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3: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已经来到了周三，农历是4月初4。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特别提醒，咱们河源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在近期河源天气的就会变化，多变成雨水天气，而且这个雨水天气呢将会持续再现。据河源市气象台的预计，其实从19号开始一直到明天，也就是21号，雷雨趋于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从22号开始，这个多云的天气，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具体的情况，今天来看是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29度。那么到周四，也就是21号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28度。这个周的周五是多云的天气，有雷阵雨，气温22到30度。近期雨水较多，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古语有云：“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人生成长修行，不过是学会在纷纷扰扰中，把向外追逐的目光追回向内，把对他人的期待转化为对自己的要求。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管好自己。最好的修行，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而是活成自己心中的坦荡。不必怨对伤害，那是成长的淬炼；不必辜负善意，那是前行的力量。外界如何，终是过往；自己如何，方是归途。余生守好本心，修好心性，便是最好的活法。愿你我能够在世事沉浮中守得住本心，在岁月流转里修得圆满。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呢？通常是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存放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封之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在开封之后的42天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开封之后的28天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所以划重点，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放在油壶里的，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上贴上标签纸来注明开盖的时间。另外再给大家提醒4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家庭都有，比如说盖子随便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很多家庭图方便，把油放在炉灶旁边，这些高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哦。食用油要放置在阴凉处，储存的温度是10到25度为宜。当然也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不使用时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等地方。还有就是把油放在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时，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都能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一些高档食用油都会使用绿色的玻璃瓶装。第4就是油壶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选择了用小壶，但是旧油还没用完，壶壁上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油进去。所以如果用小油壶来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新的油。此外，分装宜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小家庭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的食用油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继续来关注环化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系列解读报道。围绕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这一主题，近日记者专访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黄立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生态屏障与战略水源地，

0: 河源坐拥万绿湖优质水资源，肩负着守护湾区饮水安全、保障生态永续发展的重大使命。黄立源指出，此次省级战略部署不仅精准契合河源生态禀赋，更明确了河源在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核心生态定位与时代担当。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黄立源：
1: 我认为这一目标清晰定位了河源在大湾区的生态角色。万绿湖作为大湾区核心饮用水源地，守护东江中下游4000多万人饮水安全是河源不可松懈的长期责任。同时，水生态产品不只是优质饮用水供给，更要推动生态资源向高品质发展资源转化，抢抓大湾区对绿色生态、文旅休闲、健康生活的旺盛需求，以生态优势撬动河源高质量发展。
0: 生态为本，产业筑基，政策赋能，河源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具备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机遇。多年来，河源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持续深耕水产业发展，不断完善湾区互联互通格局，叠加省级政策强力加持，多重利好因素汇聚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黄立源：
1: 河源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万绿湖常年稳定依赖水质，枕溪桃花水母栖息繁衍，是独一无二的核心生态竞争力。河源的水产业也已经有一定基础，饮用水、饮品、绿色涉水食品产业初具规模，正向水科技产业转型升级。加之区位交通便捷，深度对接大湾区市场与产业资源，叠加省级重磅政策扶持，流域全域协同发展红利，为河源迎来难得的高质量发展黄金机遇。
0: 立足新机遇，锚定新目标，黄立源表示，河源既要夯实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硬实力，更要补齐品牌传播、价值彰显的软实力短板，推动水生态产品从优质供给向品牌输出跨越，全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奋力打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河源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生态活水。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黄立源：
1: 我认为河源需要全面提升城市品牌形象，我们团队此前在和你有缘城市 IP 的工作中体会很深，河源最稀缺的不是资源，而是破解优质生态资源难以被大众看见记住的难题，建议以万绿湖为核心打造专属 IP， 深耕湾区核心城市开展精准推广，同时依托数字技术搭建万绿湖水质实施公开平台，用真实水质数据筑牢湾区民众信任，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打响水生态产品品牌。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4: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3: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4: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3: 中国福彩，
4: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开奖的各个彩项的号码情况。先来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是056这一期，红球呢是10、19、21、22、31、33，蓝球呢是05。全国一等奖共中出两注，分别呢是在四川一注、青海一注，单注的奖金达到1000万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86注，单注奖金589039元。福彩三地开出的最新号码是023。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三 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1: 产业强则经济强，平台优则动能足。近年来，源城区坚定不移走好产业强区高质量发展之路，高标准打造产业园三期、低碳产业园、水科技产业园等产业承载高地，持续释放筑巢引凤效应，一批优质制造业项目正加速从施工图变为实景图。走进位于源城区工业园三期的河源广捷五金精密零件制造有限公司厂房项目现场，两栋崭新的厂房和一栋宿舍楼已经全部完工，处处涌动着冲刺投产的热潮。河源广捷五金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徐立志：
3: 河源广捷精密零件制造有限公司总投资是1亿左右，占地面积8000多个平方，这段时间呢，生产设备都已经全部进场到位，技术人员呢正在有序的安装与调试，整体生产运营节点呢按时稳步的推进。
1: 设备安装是项目从建起来到转起来的关键一步。作为一家专注于五金制品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型企业，广捷五金对扎根源城发展有着更长远的谋划。河源广捷五金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徐立志：
3: 企业呢将依据这个源城区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快安装调试，不断地完善厂区的各区域的各项配套设施，确保今年下半年嘛正式的投产。
1: 广捷五金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源城区以平台强基、以服务提速、以项目支撑走好产业强区之路的生动缩影。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4: 今年一季度，源城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0.85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排名全市第一，而且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1: 如今，源城正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度参与市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建设，力争今年主平台承接超1元项目12个以上，规上产值突破200亿，为全市产业建设大会战2.0贡献源城力量。
5: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0: 自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以来，和平县林寨镇紧抓省级典型镇培育契机，锚定墟镇整治提升、古村资源活化、农文旅融合发展等精准发力，推动镇容镇貌迭变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实现镇域发展从外在美向内在新的深度跨越。走进和平县林寨镇，美丽示范主街整洁平坦，路面干净有序，沿街建筑风貌协调，客家古韵与现代集镇气息相融。龙舟公园内草木葱茏，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成为群众日常休闲娱乐的核心场所。作为第二批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镇，目前该镇已高标准完成美丽墟镇七个一建设，配套工程同步落地，墟镇颜值与品质同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和平县林寨镇经营户陈正龙：
6: 我在这里开店回来12年了，这个街道没有整治之前呢，相对来说流动人呢比较少，通过这个改造之后呢，环境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所以外来的人呢基本上要多起来了，生意就好了点点。
7: 通过
0: 和平县林寨镇居民陈月珍
7: 改造以后呢，这个环境呢大大提升了，让我们附近的居民可以散步溜娃，给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看到镇里面的呢环境呢每年都在变化，让我们的居民幸福感都有提升。
0: 在当地，古村文化的活化利用成为百千万工程推进中的一大亮点。百年古楼永贞楼经过保护性开发，摇身一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网红打卡地，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据悉，永贞楼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客家古楼，承载着林寨深厚的古建筑文化底蕴。去年，该镇对其进行保护性修缮与开发利用，在守住古楼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打造出民宿、特色餐饮、屋顶咖啡等多元业态，让百年古楼重焕生机。广东林寨四角楼文旅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陈旭冠：
8: 2026年元旦的时候开业的，尤其是过年期间，每天都有几千人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用餐呢，在我们这里喝咖啡啊，还有那个拍照打卡等等。接下来我们会计划呢，就是在让在住在这里的客人呢，有更多的一些那个游玩的一些方式，把我们古村的一个文化，还有我们先农耕的一些那个体验给到游客，然后让他住在这里可以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
0: 深挖特色底蕴，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后林寨镇将立足林寨古村非遗文化、油茶及特色种养等本土资源，紧扣发展要求，推动典型镇建设从建好向用好活好转变，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古村底蕴更深厚，乡镇环境更宜居，产业发展更兴旺，群众生活更幸福，奋力谱写乡村振兴的林寨新篇章。和平县林寨镇镇长黄小玲：
9: 加快盘活古村四角楼建筑及周边土地，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擦亮中国最大四角楼古建筑群文旅名片，举办古村文化节、民俗表演、龙舟活动等，以节聚人气、塑品牌，联动周边景点，打造研学、自驾、短途休闲精品线路，把古村、墟镇、产业基地、特色村串点连线，连线层面真正实现镇域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 91.1早安河源，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好，现在时间来到8:3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D01展位的河源展团，将以 IP 赋能文旅、匠心彰显底蕴为核心，精心打造沉浸式展示体验场景，集中地呈现河源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特色文旅资源及优质产品，为广大的观众带来一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和互动性的文化盛宴。这次河源展团就精心了划分为文化展演区、河源四小龙乐园区、农文旅融合区、源水产业区、非遗文创区，还有美食体验区，包括共化河源区等7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2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领域的项目及产品。记者从河源海关获悉，1月到4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76.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的出口63.7亿元，增长1.3%，进口12.4亿元，增长9.1%。从贸易方式看，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拉动增长。1月到4月，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39.6亿元，增长15.1%，占外贸总值的52%。其中的出口33.7亿元，增长11.5%，进口5.9亿元，增长40.9%。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36.5亿元，下降8.5%，占外贸总值的47.9%。其中呢，出口30.1亿元，下降8.2%，进口6.4亿元，下降9.8%。粤超常规赛第4轮赛事即将开始，5月24号，也就是本周的周日，河源队将会客场挑战汕头队。本轮赛事球票的预约通道已经开启了，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预约观赛席位。特别提示哈，粤超第4轮门票预约今天晚上22点截止，大家可以奔赴赛场为河源健儿纳威呐喊助威。好，提示，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会播出和平县专场，届时呢，和平县的主要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会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的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呢是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 日前由龙川县人社局主办，龙川县鱼生产业促进会协办的鱼生师傅技能专项培训班在龙川县技工学校正式开班，全县36名鱼生行业从业人员齐聚一堂，系统的学习标准化的鱼生制作技艺，为擦亮龙川八宝鱼生的金字招牌，推动地方特色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而且据了解呢，培训结束之后，相关部门还将根据培训的效果推出专项能力认定、就业创业对接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持续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带动更多的群众依托特色餐饮实现创业就业。
4: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作为粤东西北地区首个国家级高新区，全市工业发展的主战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创新驱动的主阵地，在过去一年，河源国家高新区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8具体安排，紧紧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开展产业建设大会战为总抓手，全力打赢八大攻坚战，为“十四五”收官画上圆满句号，也为“十五五”开局筑牢坚实的根基。而今年以来呢，河源国家高新区为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加码赋能，深化政务增值服务改革，在项目建设提速、推动拿地即开工、完工即投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等领域再突破，聚焦各项工作的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深入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奋力在打造独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河源样板进程中当先锋、做标兵，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更大力量。
4: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 近日，江东新区古竹镇燕头村开展第二季度村规民约教育实践暨积分制表彰活动，对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积分制的村民们进行积分兑换奖励，营造出以模范为榜样、以先进树新风、以典型聚合力的良好氛围，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近年来，该村积极探索实践村规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将乡风建设、人居环境、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等村级事务纳入到积分项目，通过村规民约以及文明积分兑换物品的方式，常态化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持续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淳朴乡风。2026年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江东新区第二届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在河源的碧桂园学校游泳馆举行。这次赛事共有来自辖区各中小学的172名的学生参赛，按照小学低高年级还有初中高中来分组进行竞技，覆盖了蛙泳、自由泳、蝶泳、接力赛等项目，以竞技比拼锤炼学生体魄，磨练意志品质。这次比赛是由江东新区的社会事务局主办，东江

0: 湾体育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来承办，旨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体质，激励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接下来呢，江东新区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不断地夯实校园体育基础，擦亮阳光体育品牌，让广大的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逐梦前行。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接机。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48条，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完善总体要求，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具体措施明确，要结合履职事项清单开展追责工作，要依照基本履职事项清单，配合履职事项清单，分清相应的责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防总昨天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昨天，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要求的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的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而白名单之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药店经常可以看到的，像什么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牙膏、牙刷、牙线等等，这些是属于白名单之外，也就是不能用医保的这个基金来买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不予支付。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是每一天啊495.94元。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更新指引，二是上线平台，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第三呢是精准培训；第四是快速响应。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联合会诊机制。昨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的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南方网昨天的消息，在过去一年，广东省电视动画备案时长超20000分钟，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近1/4，领先第二名50%。网络动画片规划备案106部，上线发行73部，吸引7家国内头部动画电影企业、近20部动画电影项目落户广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的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将于今天起正式开售了，就是现在可以买，但是一直要等到11月22号才可以有这个首航的这个邮轮的游玩。日前呢，广州市统计局公布去年广州人口变化数据，再添利好，2025年广州的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900万，以净流入12.3万的数据，连续2年排名人口增幅全国前列。南方网的消息，小鹏汽车18号在广州正式下线其首台全站自研前装量产的车，叫 Robo Taxi。小鹏集团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微博称，这是中国首台纯视觉的Robo Taxi 量产下线，预计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启示范运营。深圳发布18号的消息，2025年深圳办理离境退税6.8万笔，增长了14倍，商品销售额增长了3倍，今年前4个月又增长了145%。深圳发布的消息，5月17号凌晨2:15，老挝航空 QV862 航班从深圳机场起飞，前往老挝首都万象。标志着老挝航空正式入驻深圳机场，直飞国际客运航线，这也进一步丰富了深圳往返老挝的航空服务供给。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等。在18号，有游客发布视频说啊，那拉提景区有一辆车碾压草场，司机还鸣笛驱赶羊群。昨天的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布通报，驾车碾压草场的是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涉事人员在涉事草场开展这个载蓄量核定和毒害草防治调查，目前涉事人员已经被移交伊犁州新源县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昨天晚间，联想集团在北京召开天玺 AI 一体多端全场景新品超能之夜发布会。在会上呢，联想就发布了一款只有8丈大的联想 AI 主机 P7。据介绍，这款主机是具有2种模式，智能体模式围绕天玺 Cloud 配备多种 AI 功能，大模型模式呢可以用来生产免费 token。近日，上海的一名乘客在虹桥机场搭乘曹操出行网约车的时候，遭遇到人车不符、强制线下交易、言语威胁等多重侵害，引发关注。昨天呢，曹操出行回应说，此次事件在4月份已经完成闭环处理，且涉事车辆同时在多家网约车平台上这个上线派车，并不是曹操出行的自有司机。 在18号，贵州茅台通过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布，旗下自营品牌爱茅台5月19号起调整了开售时间，从原来的9点起开售，调整为20点开售。9点那是早上9点，调整的时间是一直到了晚上这个8点钟开售啊。这是爱茅台平台诞生4年以来第一次把线上购买的时间由白天就调整到了晚上。调整首日晚间的20点，记者亲身体验发现，消费者在爱茅台购买飞天茅台及其他茅台酒产品的热度依旧啊。在一个小时的售卖窗口期内，平台一共经历了多次补货，持续以秒空补货的节奏来运行。到了晚上的8点50分左右，也就是开售的50分钟时间里，这个系统就显示已经售罄。昨天2026抖音电商618公布数据显示，大促前3天，就是5月15号到5月17号，成交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同比增长89%，超100万新达人首次参与618大促，实现成交额的增长。消费券带动成交额破1000万元的商家数量同比增长338%。近日，一位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志愿者龙英啊，这是一个化名，他在微信群被网名保护鸟类的用户人肉开盒，他的身份证啊、住址啊、社保啊、银行卡等完整的个人信息被公开的泄露。此后龙英身心状态受到严重的影响，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心理压力剧增，身体健康状况也持续下降。目前龙英已经在当地报警了，并表示希望严惩相关违法人员。北京时间的20号，U17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U17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U17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最爱无理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当地时间19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反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还有以方的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持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的4月，因为和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好，看一下时间，8点59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日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0: 春雨江春情故天，
8: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News
1: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点新闻快跑。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10项举措以主客共享、全域友好为核心理念，从城市建设、文旅廊道、业态创新、入境便利等多维度发力，加快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绘制出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和平县专场，届时和平县主要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忠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9: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

0: 有的权益呢？本期河源环保前线带大家来学习如何依法信访。
1: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工业企业引发的异味、噪声、污水、固废等污染问题？遇到这些环境污染现象，我们应如何反映问题，维护我们的环境权益呢？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信访工作条例》，是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基本遵循。2024年12月，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态环境信访工作办法》，这两部法规规章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部门应当依规依法处理。可见，信访渠道是群众表达意见和解决有关诉求的重要通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依法信访吧。一、生态环境信访渠道主要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书信、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主要信访诉求有哪些？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清单明确了12种事项类型，并规定了对应的处理方式及法定途径。三、反映诉求之后，生态环境部门是如何办理的？信访事项将参照生态环境系统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分类处理。以申诉求蕨类为例，有权处理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导入信访渠道处理的信访事项，规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导入其他办理程序的按相关程序规定的时限处理。也请大家放心，生态环境部门会把握线索信息的时效性，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查处进度。四、信访事项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如对处理结果不服不满，可以根据信访事项规定的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复议、诉讼或复查复核等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五、信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我们应如实信访，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我们应有序信访，走访时如多人提出同一信访事项，应该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信访过程中，我们应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依规信访，我们应注意3个不予受理和2个不再受理情形，不要重复信访，遵守信访事项法定受理范围。最后，信访是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将信访转变为信任，将心结转化成心解，共同建设守护美丽家园。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3: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万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 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

0: 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 1.5 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News FM 91.1
4: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18号至19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自然资源局消息，依托4+1田长责任体系和田长加罚检警司法协同机制的双重发力，截至今年4月，我市耕地保护问题线索处置率达96.41%，守牢了耕地保护红线。5月23号，粤 BA 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5月27号，粤 B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第9轮、第10轮的观赛门票昨天10时开启预约，今天晚上10时截止。近日，2026年全国健身舞联盟表演赛在河源客家文化公园新能广场启幕。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共31支队伍参赛，近1000名舞者同台竞技。近日，市检察院、市妇联组织干部职工前往绿美环湖路示范段开展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绿美东园生态建设，为环湾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添砖加瓦。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和平县专场，届时和平县主要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 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8: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卢燕，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以及民生回应等环节板块。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为您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是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能够互动留言。本期我们河源民生热线呢是和平县专场，节目的主题是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期的上线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和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罗新全、和平县教育局局长张福纯、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章、和平县民政局副局长黄定平、和平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吴淑达。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上线我们本期的

0: 345热线共转办和平县的相关诉求呢，一共是5461宗，其中办结4656宗，再办805宗。而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有市场管理、污染防治、城市设施管理、农业管理、水电气暖。好，以上就是本期的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共同进入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民生发布环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和平今年以来的吧最新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动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谢副县长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也是有关我们这一次上线的一个主题。因为近年来呢，和平县城发展水平是持续的提高，像商圈呐、教育啊、医疗等资源也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吸引了很多年轻工人的返乡就业。那么请问和平在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上，核心的思路和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而目前主要的亮点又有哪些？怎么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回来哈，无论是我们和平本地的人还是其他的地方的人，让大家回来，回来之后如何的让他们留得住呢？好，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请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和大家来进行回复，有请。
1: 好，各位市民朋友、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专场的民生热线。今天呢、就和大家拉拉家常啊，说说时事啊，来重点聊一聊我们和平县呢、在打造宜居宜业这个优质生活圈的相关工作。不管是平时逛街消费这个商圈啊，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就业、孩子上学、看病就医啊，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核心呢、就是想让我们和平人啊住得舒心，过得便捷。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返乡创业安家的这个乡亲朋友们呢、都能够在和平来感受到温暖，来找到归属感。我们县呢、也一直抱着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啊，这个核心的思路。我们核心思路啊，是主线产业兴县啊，空间重构，生态打底，民生为本啊，不搞那种单纯的堆商业没温度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我们这个以城聚商啊，以城兴商啊，以商留人。简单的说啊，就是把县城建好，吸引这个商家过来啊，商家多了，我们这个县城就有活力了，最后让大家能够在这能够消费，能够安稳的就业，能够安家，愿意长期的留下来。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围绕便民休闲提质啊这三大核心。紧扣这个核心思路啊，我们不光抓商业新产业，更同步完善了就业、医疗、教育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相关的配套，兼顾空间优化还有生态保护哪里有短板就补哪里啊，尽量让大家生活上更便捷更舒心。先说说大家常去的商圈吧我们县城啊，以前这个商业可能就比较零散业态也比较单一，逛来逛去就那几个地方，就那几样现在我们重点整合了县城核心区域的一些商业的资源把东方广场、百盛广场、世纪广场还有印象新天地这些大家熟悉的商业地方进行了升级改造让传统的超市还有街边的小吃这些小吃店等等这些都跟着提质同时也新增了品牌零售、特色餐饮以及休闲娱乐这些大家喜欢的业态打破了以前零散低端的格局形成了连片发展较为齐全的核心商圈。另外呢，我们也经常搞节庆促销惠民消费等等活动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实惠。平时也会整治商圈、农贸市场和街边的商铺的这些环境的秩序还清理占道经营乱摆乱卖的情况，让大家在逛街的时候环境更干净，秩序更规范。现在我们县城也已经形成了多个商圈联动， 多个业态融合的样子，

0: 个新的商业综合体和相关的超市进行互补啊，大家逛街消费啊都比以前方便多了啊，再也不用觉得现场啊我们县城没地方可逛啊，也没东西可买啊。再说说大家关心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返乡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呢、啊、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常态化的开展百万英才会揽月啊、春风行动这些招聘会啊，在我们本地好岗位精准推送给大家啊，不用大家跑冤枉路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同时啊，我们还搞职业技能培训啊，帮大家提升这个本领，更好的适应岗位啊。对于自己想创业的这个乡亲，我们也有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说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啊、返乡创业补贴、场地租金减免这些，助力大家这个创业起步啊。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2025年呢，我们一共举办了18场的招聘会，帮助2969人成功找到工作，还扶持了184人创业，累计发了58.8万元的创业相关补贴啊，还建成了我们和平县第一个政校企三方共建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引导82名高校毕业生啊，这些青年留在和平稳定就业啊，就是想让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老家也能找到工作啊，发展好。在教育方面呢，家长最关心啊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简化流程，优化服务。现在义务教育入学实行一键式办理啊，以前要准备的户籍、房产、社保等这一系列的证明材料，现在要么不用交，要么就我们在相关的部门进行调取啊，家长就不用再跑前跑后啊，实现了线下领跑腿，省了不少的麻烦啊。对于随迁子女上学的问题啊，我们也切实的保障大家的权益啊，实行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这个入学政策啊，在招生的时候啊，专门增加了随迁子女的招录批次啊，简化了入学材料啊，只要符合条件，随迁的子女也能够平等的上公办学校啊。目前呢、啊、我们县城学校一共有1061名的随迁子女，其中1027名是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啊，这个占比就达到了96.8%，我们尽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上学。还有医疗服务方面啊，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补齐短板，提升服务，不断的优化我们全县的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啊，更新医疗设备，提升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加强这个常见病、慢性病这些诊疗和应急救治能力，完善上下转诊的绿色通道啊，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啊，不用动不动就往市里跑、省里跑啊，缓解大家就医不便的难题。同时我们也针对老人、妇女、儿童啊这些群体重点人员啊，常态化的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啊、健康宣传啊、慢病随访等这些服务啊，平时也会做好环境的消杀、卫生整治，还有普及健康知识这些工作啊，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啊更加健康、更加舒适。2025年啊，我们也一共发放了育儿补贴4122.45万元啊，还为5568名适龄妇女啊提供了2癌的免费筛查，切实为大家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最后啊，跟大家说一句，接下来我们和平县会继续把教育、医疗、就业这些民生的实事啊办好办实啊，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提振消费啊，完善我们县城的生活配套，不断擦亮宜居宜业的底色。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返乡安居创业就业的乡亲啊，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和平啊住得舒心，住得安心，看得顺心， 真正的实现我们城市有活力，群众有幸福，大家愿停留这个目标，啊，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啊，一起把我们和平建设得更好，啊，谢谢大家。
1: 嗯，也确实，您介绍的这些方面，像商圈、就业、教育和医疗，也都是大家民生比较关注的，基本上是覆盖了我们民生领域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的商圈打造好了，就业、教育、医疗都服务好了，那么在这里，在和平生活的就更加的舒心了，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圈就给大家建好了啊。好，今天我们的民生热线是和平县专场，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率队上线我们本期的节目。那么大家针对我们和平县有关的这个方方面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和投诉，除了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链接的平台来进行回馈留言之外呢，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762-222-6800-222-6900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民生回应的环节。民生回应环节呢，我们来关注各个单位的这个焦点热点话题了啊。今天你看我们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率队的有哪些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还有我们的卫健局、城管局和民政局，这些单位覆盖了我们民生的这个方方面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收看直播的方式或拨打电话的方式留言或打电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你好，您贵姓？
2: 啊，我姓陈。
1: 好，陈女士是吧？
2: 嗯。
1: 好，这里是和平县的这个专场的民生热线节目，您有什么问题呀？请说。
2: 我就想咨询一下老年人那个免费体检的。
1: 啊，老年人免费体检是吧？
2: 对。
1: 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呀？哪些方面想要问清楚啊？您是和平本地的是吧？
2: 对。
1: 您说。嗯。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就想问一下，具体这些有什么项目啊？那些老人免体检的，要去哪里办呢？
1: 哦，你知道我们和平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吗？
2: 哦，我就听说了，
1: 就听说
2: 了，我是听家里老人跟我说的，我也是在外面打工的，
1: 哦，
2: 然后父母说打电话说了，所以就是刚好知道，有这方面的，
1: 哦，
2: 就想咨询一下。
1: 好，也是听说的是吧？好，那有没有这个政策呢？我想问一下。谢谢。有这个政策，在我们和平老年人达到一定什么样的标准是可以有体检的一些照顾优惠吗？
0: 好的，我们近年来，我们县啊也以紧密型这个县域的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啊，整合我们县镇村的三级医疗资源呢，完善15分钟就医圈啊，实现万病常用药基层全覆盖，
1: 嗯，
0: 也坐实了家庭医生签约与全流程的健康管理，
1: 嗯，
0: 基层服务的能力和群众就医啊，还有相关的体检呢，这些获得感也持续的增强了，
1: 嗯，
0: 啊，这个具体的工作啊，请我们县里面这个卫健局的吴淑达同志啊进行回应。
1: 好，有请吴局给您直接回复啊。吴局是咱们和平县卫生健康局的局长，稍等，陈女士，来，吴局有请。
3: 你好，陈女士，你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你反映的问题呢，也是十分的实在，也很多人去关心这个问题，特别在外务工的青年们，对于在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目前的政策，我们可以享受哪一些我们免费医疗的政策？第一个呢，我们是这样的做法，可以每一年呢，我们是要求我们村的公共卫生员在我们的公告栏当中，将居民还有村民要享受的基本公卫免费服务的项目呢，是进行了公示，明确了居民呢享受的服务的内容，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乡镇卫生院还有村医啊。 对我们服务范围内的内容，还有辖区内的老人孩子所能享受的体检内容，我们也是送这个内容到家的。同时呢，老年人呢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体检，儿童的免费体检，还有我们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慢病随访，还有家庭医生签约等的服务的一个。

0: 的办理流程呢，我们是用很通俗的方式或者上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居民，来告诉我们的老人孩子。第二个做法呢，我们目前呢是来简化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办理的一个程序。老人家呢携带我们的身份证啊，到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就能直接签约我们自己家的家庭医生，免费的享受我们建立的一个健康档案、体检、慢病随访等的一些服务。第三个呢，目前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有一个就是提醒的机制啊，通过我们的电话啊，就是65岁的老人，我们通过电话、还有微信、还有村广播、还有返乡宣传等方式呢，来提前通知啊我们的体检还有随访的时间，也避免了老人家因为没接到通知来错开了我们的一个服务。
1: 按理说应该他家的老人应该是可以接到电话或者是有关方面的通知应该都送到了，对不对？
0: 都送到了，我们都送到了，但是呢有些老人呢他采用
1: 不太记得了，说完就忘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还是建议我们老人家到我们的就近的辖区内的卫生院啊进行一些咨询，还有直接到我们的就诊台可以签约医生，这样子呢就是可以享受我们一对一的针对性的服务了。
1: 建议您可以带着您家的老人家，跟陪着老人去办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签约。
0: 对对对，
1: 您直接打电话给医生就好了，
0: 对
1: 吧？
2: 就到乡镇卫生院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好，谢谢啊。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2: 拜拜。
1: 好，拜拜。好的，好，那么听众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的电话0762-322-6800-322-9000来进行咨询。我想问一下吴局，您刚刚说到的其实不仅仅是老人，覆盖了老人还有儿童，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们都是有相关标准的，比如说老人达到多少岁，儿童不超过多少岁，我们都可以有
0: 0到6岁，
1: 零到六岁
0: 我们都有这种服务。
1: 老人呢？
0: 对，老人是60岁以上，我们包括这个常规性的，包括血压、血糖，还有我们血常规，这些我们都是免费的，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这一块。
1: 而且应该说到村一级也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基本上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或者是摸底的这样一个工作都已经消化在基层了，
0: 对
1: 不对？对，
0: 我们乡镇卫生院承接这个基层的服务这一块。
1: 您刚才说到的，如果有签约的医生还有随访，是真的会上门吗？
0: 会。因为我们是现在是采用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制，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针对一些老人在家里的情况啊，这样一对一的去服务就更加熟悉，并且呢一对一的去跟踪这个家庭的情况的话，他对他的整个医疗的就是他就医的过程会更加熟悉，身体情况更加熟悉，他会针对的去调整用药，特别是高血压用药的这种长期用药的一段时间，它会产生一个耐药性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调整。
1: 我想有两个疑问，第一，顾得过来吗？因为医生他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二，他就是能不能及时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要几月几号我要您随访，那个老人可能要几月几号，就这个工作也能安排得过来吗？
0: 因为我们是医生，家庭医生这里后面呢他有一个团队，我们就是公共服务团队，我们服务团队的人呢，他有一个专门服务的人员，会定期的给这些老人家进行提醒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他会给他们做到这个服务。
1: 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可能这个政策我们要更加的多多宣传一些哈，比如说除了这个电话呀，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白纸黑字的我们的一些网上的一些推送，网络的一些推送，让大家切切实实知道我是哪儿的居民，我要去哪儿，可以办理什么，可以找到哪些医生，然后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这个推广开了，我觉得对于特别是老年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惠民的事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这位6800的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您贵姓？
3: 我姓何。
1: 好，何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说。
3: 嗯，是这样，就是我小孩现在在那个咱们和平县上学嘛，然后我就比较关心现在这个学生的一个心理健康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0: 加强学校的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老师这个建设方面是怎么做的呀？
1: 配备的够不够啊？对不对？嗯，好。
0: 对啊，就有没有配备这个比较专业的心理老师啊？还有他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又是怎么去确保的呢？
1: 嗯嗯，这个还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问题。谢县长，他是问到的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专门的心理健康老师的这个情况。嗯，您看看这个问题谁来回答？
2: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我们县教育局的张富存局长。
1: 好，有请张局。
3: 好，何女士啊，你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你对教育的关心、关注与支持。那么，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应该说是疫情后啊，是社会呢比较关注的啊。那么，对于这方面的那个问题啊，我们教育部门呢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刚才那个何女士呢，你提出就我们和平县就如何加强那个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配备的怎么样保障那个这个老师的专业能力这方面呢，啊，其实我们县呢 啊这几年是非常重视那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建设。那么老师这方面呢，我们呢有良好的一个工作机制，同时呢也是强化队伍建设，还有呢也是平时呢加强业务的培训。那么机制这一块呢，我们啊按照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专业的要求，也是专门呢成立了那个心理健康的教研组，专门也是制定的工作职责的指引，啊，指引了我们老师怎么样来开展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呢，这几年呢，我们县委县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那个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按照那个啊，小学呢是1200人以上，初中呢是1000人以上，啊，这个呢是每个这个按照这个标准呢，啊，每个学校呢是配备一名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那么目前我们县城的那个心理健康教师呢是每个学校啊都配备足的，大的学校有2到3名的一个心理健康教师。那么乡镇里边呢没有达到那个学生规模的，我们呢是通过那个挂钩联系啊，或者是乡镇的中学跟中心小学一起配备一名专职教师啊，这个来确保那个我们的队伍建设呢能够达到要求。同时呢，那个我们也有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啊，对那个业务方面这一块啊，我们也结合那个我们现在和平县的那个是由惠州学院挂钩的一个双百行动，惠州学院那个心理健康这方面呢啊是非常专业的。像今年呢，我们也是专门邀请了惠州学院的那个教授啊，专门给我们的心理健康教师乃至于班主任相关的年轻教师进行的心理健康一个培训。那么队伍呢是强大的啊，所以这几年我们县的学生的一个心理健康这方面呢还是非常良好的啊。啊女士，
1: 嗯，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有这个心理健康老师，同时也会多多培训对现有的教师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多多学习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是不是？在日常的这个教学工作当中也能够安抚孩子们的情绪，对吧？
3: 对。
1: 但我想问一下，就目前教师就是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做到一个学校有1到几名的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有吗？
3: 刚才说的那个按照的学生规模，
1: 嗯，
3: 那个小学1200人以上的是必须配备一名专职的，
1: 嗯，
3: 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安排兼职的，
1: 嗯，
3: 同时也是加强那个班主任呢跟年轻教师这一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个师资那个证书的一个培训，比如说我们全部那个班主任全部要达到师那个 C 证以上，
1: 嗯，
3: 还有呢有些的专业的他肯定是 B 证以上的。
1: 嗯，
3: 这个情况，
1: 所以您可以放心了，反正学校至少都会有一名这样的一个老师，对不对？
3: 对，
1: 心理老师。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何女士？
0: 没有了。
1: 嗯，好，哎，好，谢谢您的这个问题啊，好，跟您说声再见。然后正好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的直播间里面也有一个叫做风的网友，他问到了，说网上，他是在网上看到的，有。

0: 中生在咱们的东山公园台阶骑单车玩耍的视频，太危险了。这个有没有怎么防范呀？有没有对在学校方面能不能从学校就开始进行有关方面的一些提示啊、监督啊等等？张俊
1: 啊，这些是有的。那个，这是属于呢安全教育的一个范畴。
0: 对。
1: 那么这个涉及到是交通安全这一块的，所以我们啊在。五一期间嘛，这个我们也是教育部门呢也是关注到了，所以我们也很快的联合那个公安、交通等，包括城管等部门，对，这个那个危险的那个骑行的行为呢，我们也做了，按照我们县里面的职能部门的一个职能也做了相关的教育工作。那么学校呢是肯定是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教育，特别是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我们也及时呢找到了相关的那个学生，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教育，然后我们也联合了那个县里边的像城管部门，我们也及时的采取了措施，包括现在在这个路口呢已经按照那个相关的要求已经设置了相关的一个障碍的那个，也是下来呢学生呢是想骑。都不具备条件的这个
0: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关注到这个隐患点了哈，
1: 关注到了。
0: 好的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是我们的和平县专场，和平县副县长谢志令率队上线本期的节目，针对和平所管辖的方方面面，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同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762-222-6800-222-6900，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
2: 我姓徐。
0: 好，徐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因为平时之前是在外务工嘛，然后现在想说回和平做点小生意，然后呢想说一下当前有什么就业帮扶的措施啊或者是政策吗？
0: 即使做点小生意也希望我们和平本地能够帮持一把，是不是？虽然不是投资大厂，
2: 对吧
0: OK， 好，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请谢副县长跟您进行回复，有请。
3: 好，感谢你的咨询电话啊。我们县呢始终把这个稳就业跟保民生作为首要的工作，聚焦稳就业保民生啊。我们围绕这个高校毕业生啊，还有农民工，还有就业困难人员呢，等等相关的重点群体，我们抓招聘、抓培训，抓帮扶、抓创业，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个具体的工作啊，由我们这个县的人社局局长。罗新全同志进行回应。
0: 好，有请罗局。
4: 主持人好，这位徐女士你好。关于这个就业创业这个扶持政策哈，可以说现在呢也是有诸多的利好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担保贷款呢，这个额度，个人贷款呢有这个申请的额度啊，有60万，提高到60万啊，由原来的这个比较低的啊，现在提高60万。然后呢，对全体这个员工啊，占比有10%以上群体这个企业，就是企业方面呢，可以申请到额度为500万的这个创业贷款补贴啊。同时，我们这个贷款体贴啊，是他享受50%的贴息啊。我们市县也对这个返乡创业啊，这个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市里啊，现在也出台了关于支持世代摆放千创客的这个培育行动的15条这个措施啊，包括了这个创业培训提升、服务优化、孵化支持、活动拓展啊、贷款保障等等方面呢、希望你。到我们这个和平这个服务窗口也是希望你在和平能到找到自己这个创业的这个点发光发热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具有贷款方面的贴心，还有15条政策的措施的支撑，对吧？啊，看它符合哪一条，或者是能够享受到哪一条，对不对？好，您可以先回来去看一下，去哪儿了解来着？您刚才说
4: 到我们这个人社的服务窗口，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市人社这个公众平台啊。
0: 嗯，市人社的公众平台，对相关方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通知，是吧？哈啊，宣传。好，如果您真想回来的话呢，可以先试着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有关哪方面的政策，如果不太确定自己能够享受到哪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如果想落地和平，就打电话给我们和平的人社部门。
4: 对，
0: 咱们有对外的这个电话吗？
4: 有的。
0: 还有这个我们有公众号吧？
4: 有公众号，我们县级没有公众号。
0: 县级没有公众号，
4: 但是到我们这个服务大厅，
0: 服务大厅也可以。
4: 它等于一系列这个帮扶的这个政策宣传。
0: 好。徐女士，您听明白了吗？回来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啊。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2: 好。
0: 刚才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他自己的身份是做小生意。你说回来要开个厂啊，要发展个什么产业，咱们肯定是大力的支持哈。像您刚才说到的，哪怕是小生意，我们首先在贷款贴息方面，至少会有60万的这个贴息的一个贷款，对不对？啊，还有15条的这个政策是可以帮助他们进行落户的，对吗？
4: 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大家有问题，针对和平县所管辖的方方面面，咱们的民生领域呀，经济社会发展啊等等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在直播间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222-6800222-6900。具体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领导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贵姓？
5: 哎，我姓廖。
0: 好，
5: 哎、
0: 廖女士，有什么问题？
5: 哎，这样的，就是我就是住在那个和平县的县城嘛，然后在县城的那个施工路段附近那边，就是最近县城那里排水设施啊，它的白天晚上啊都有噪音，就影响我们的一个休息，就经常那些施工队会在休息时间有那个作业的那种声音产生。
0: 嗯，
5: 就想请问一下相关部门，他在噪音管控方面做了哪些措施什么之类的。
0: 嗯，我们先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谢志平副县长带队，咱们有请谢县先给您回复一下哈，有请。
3: 好的，你好，针对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我们也明确的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啊，要在施工时间内啊，规定的时间内来进行施工，禁止在群众啊休息的时间呢啊来产生噪音的影响，啊，我们也要求要做好现场的围挡啊，还有噪音、交通等常态化的管控。啊，为最大限度的来降低这个噪音呢、的影响啊，我们也正在协调这个施工的物资保障啊，加快这个推进这个施工的进度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由我们县城管局的陈章同志、进行回复。
0: 嗯，有请陈局。
6: 好的啊，关于噪音问题啊，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一是啊，严控这个施工时段，制定规范化的这个施工时间的管理制度，落实措施施工的要求。那么除了应急抢险、这个暴雨排涝等特殊的刚需作业外呢，我们严禁啊这个施工单位在夜间的啊这个10点到早上的6点呢、开展这个施工的作业。那么同时呢，严控每天的中午，也就是12点到中午的2点半这个午休时段的这个高噪音的施工，规避居民休息的这个时间，减少噪音扰民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设备工艺，督促施工单位采用这个低噪音、低震动、环保先进施工设备，从源头削减这个噪音的污染，优化施工流程，采取集中时段批量作业方式，避免反复干扰这个周边的居民，持续优化园区环境。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县城排水设施建设工程的这个施工进度啊，已经达到87%。那么已经完成啊县城15个路段的这个排水管道的这个改造。那么施工完工的路段呢，就不会再产生这个交通不便、噪音等扰民的问题，啊，
0: 大概是到什么时候？
6: 大概这个工期的话，大概在今年这个八月份，我们会全面的完工。
0: 好，那如果说就刚才像您说的，其实是有包括那个噪声的它的程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作业的时间，咱们都是有严格把控的，对不对？
6: 对对。
0: 那如果一旦说出现了超时啊等等，确实给大家造成。

0: 影响的话，那我们的像这位廖女士，她就可以给我们提起一些，比如说投诉啊、反映啊，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好，如果您发现超过了一些作业的时间，或者是噪声的强度比较大的话，可以来继续进行反映，好吗？好，廖女士。
2: 哎哎哎，
0: 嗯嗯，您听到回复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
0: 嗯嗯嗯，还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吗？
2: 没有没有，谢谢领导，谢谢主持人。
0: 好，哎，好，跟您说声再见啊。好，这是噪声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一个围挡的这个问题，可能也可能会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造成不大的这个方便哈。那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并的一些措施啊？
1: 我们城管局呢，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采取了几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呢，第一方面是科学统筹这个施工的规划，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合理划分这个施工区域和施工时间，避免了这个大面积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封路情况。针对重点的施工路段呢，优先选择车流、人流低谷时段开展这个作业，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这个交通出行带来的这个影响。第二方面呢，细化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管控，在施工路段呢及重点路口设置清晰的交通警示标识、绕行指示牌等规范引导车辆以及行人这个有序的通行。在出行高峰时段呢，我们也增派工作人员协同交警做好这个交通的疏导工作，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顺。那么第三方面呢，是采取这个现场施工的一个管理，严格保障这个沿街商铺门前这个人行通道这个通畅如果是施工需要呢临时的这个封闭局部的通道呢，我们会提前对接这个商铺业主做好这个告知的工作，并增设通行引导的这个标识，指引群众从备用通道进行一个进出，最大限度减少围挡施工对这个商户包括他们的经营造成的这个影响。
0: 其实标识真的很重要，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引导作业，还有一个就是大概我们这个工程会实施多长时间，最好能有一个标识放上去，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大家一看那比如说到八月份，那现在才五月份还不到时间，大家就心里有一个底了，他就知道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实时的翻看我们的一些爆料平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来了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民生的一个信息。他说他想咨询一下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本身他是在外务工的人员，然后通过这个直播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他常年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家里的几个老人，说年龄也都挺大了，听说现在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可以领，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申请条件呀，标准又是多少啊，具体要怎么申请，他们家的老人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问题谁来回复呢？
3: 好，线上的朋友你好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是面向60周岁以上而且经评估是重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发放每月最高800元的专项福利补贴具体的是由我们县民政局的黄定平同志进行回应。
0: 好，有请黄局。
4: 这位网友你好，理解你在外面的务工，那么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呢照顾这一个老人。那么关于我们县里面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一个有关情况，那么在这里呢简要的说一下。那么第一呢，最重要的是申请条件，那么需要同时呢满足两点，那呢一是呢年满60周岁，二是呢经过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那么不含正在享受的这个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还有呢就是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以及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这三个方面的。那么除此之外就经过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即可以。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这个补贴呢是以电子消费券的这个形式按月发放的，不发放现金。那么每人每月呢最高的补贴呢是 800元。那么实际的补贴根据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费金额核定，消费券呢在我们县里面的这一个民政局，我们民政部门经过这一个审核通过的这一个三家养老机构使用啊，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县福利院、县天佑颐养院，还有县颐和养老中心。那么这一个消费券呢是不能够提现，不能够转让，当月有效啊。您可以呢通过呢民政通这个 APP 平台呢查询相关的信息。那么第三就是申请的流程，那么这个申请流程呢可以这一个老人他本人在那个民政通 APP 申请，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一个家里的这一个亲属家人进行这一个代办。那么总共呢分为四个步骤，那么第一步呢下载并登录民政通 APP 这个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那么可以绑定这一个多名老人啊。如果刚才说的这一个操作不方便的话，可以这个家里的亲属啊可以代办，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到这一个附近村里面啊或社区的这一个工作人员进行协助。第二步呢进入在民政通 APP 当中呢进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这一个专栏，添加老人信息并上传相关的这一个照片，核对无误后呢提交。第三步呢如果系统上是初次的这一个上传登录的，那就没有这一个老人的相关的这一个失能评估的结果，那么需要在呢平台这个民政通 APP 平台上呢申请失能评估，然后呢带老人呢到我们这个县里面的这一个审定通过的评估机构县人民医院或县中医院进行评估。那么符合刚才我说的这一个两个条件就可以领取到100元的这一个能力评估的这个电子消费券。那么第四步评估资格审核通过后呢，首次领取的这一个消费券呢是在5个工作日内到账，那么以后呢每月1日呢自动发放，登录平台点击我的消费券呢领取到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县里面的这个三家养老机构进行这一个扫码核销即可。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是呢，如果老人的这一个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这一个补贴的条件呢，也请及时的告知我们停发这一个补贴。
0: 其实我们这边的工作可以跟我们的卫健局的工作可以结合起来哈，可以再从社区那块从乡镇那一块从村那块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可以把它打通连接起来，共同照顾好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啊。
5: 对，
0: 好，非常感谢。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今天和平县专场我们接听了差不多五个电话左右，我们都在现场给予了进行这个回复，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和平的发展，到包括对和平的一些问题，除了通过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日常的工作反映在我们的各个部门当中。好，非常感谢我们和平县的有关领导上线做客我们的民生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9: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8号至19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今天上午，河源民生热线播出和平县专场，和平县主要领导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市自然资源局消息，依托4+1田长责任体系和田长加罚检警司法协同机制的双重发力，截至今年4月，我市耕地保护问题线索处置率达96.41%，守牢了耕地保护红线。5月23号，粤 BA 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5月27号，粤 B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第9轮、第10轮的观赛门票昨天10时开启预约，今天晚上10时截止。近日，2026年全国健身舞联盟表演赛在河源客家文化公园新能广场启幕。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共31支队伍参赛，近1000名舞者同台竞技。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联合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辖区群众及企业员工避险自救、互救逃生能力，筑牢防汛防风、地质灾害、火灾、地震等安全防线。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举行， 现场发布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十项举措以主客共享、全域友好为核心理念，从城市建设、文旅廊道、业态创新、入境便利等多维度发力，加快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绘制出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当地时间19号，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之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4: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5: 传播法治声音。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

0: 最近呢，我们栏目当中被人问到了，尤其是关于小区物业的投诉问题。前几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家住源城区某新楼盘的李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气得声音都在发抖。他说他们小区地下车位的产权车位卖到了10几万一个，比很多家庭买车的钱还贵。因为卖不掉，开发商呢竟然直接把公共车位全部上锁，贴出了通告说只售不租。李先生因为暂时不想花这笔冤枉钱，结果昨天晚上开车回家，倒砸杆直接落下，完说没有车位卡一律不准进。李先生无奈只能把车停在了几公里之外的商场打车回家，还得担心被贴罚单。更让业主们寒心的是，走进电梯，四面八方全是整容医院、补习班、生鲜超市的广告，闪得人是眼花缭乱。业主们质疑物业这广告费收了不少吧，钱去哪了呢？物业经理两手一摊，那是物业的经营收入，用来补贴物业管理费的不足。一边是买不起的车位，一边是看不见的广告费，中间还夹着一个让人提心吊胆的高空抛物。小区是我们生活的家园，什么时候开始呢？业主和物业变成了剑拔弩张的冤家。今天我们请来了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谢伟丹律师。谢律师在处理房地产与物业管理纠纷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我们首先来请出谢律师。谢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伟丹律师，很高兴能在这个时段和大家聊聊物业维权的话题。正如主持人所说，现在物业纠纷确实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顽疾。
0: 嗯，
1: 但我必须告诉广大业主，大家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法律赋予了我们很多很强有力的武器。
0: 那谢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刚刚提到的李先生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车位只售不租。开发商的逻辑呢似乎是很简单的，这是我的产权，我想卖就卖，不想租就不租，你管不着。那这种逻辑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1: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且是一种典型的违法行为。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法律原则，车位车库的归属虽然可以约定，但其使用必须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根据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这里的首先满足不仅仅是说你有钱买就行，而是要保证业主有地方可以停车。在2025年司法实践和最新的司法解释中，法院对这一条的适用更加的严格。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定价过高导致大量的空置，同时又拒绝出租，人为制造车位荒，导致业主的车辆无法进入小区，这就构成了对业主基本居住权益的侵害。举个真实的例子来说，去年在广东省内有一起类似的判例，开发商捂着车位不租也不卖，导致业主车辆长期停放在消防通道上。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必须开放租赁，并且因为其行为导致业主产生额外的停车费用，开发商还要赔偿业主这部分的损失。首先，李先生完全可以联合其他业主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去投诉，要求责令开发商开放去租赁，如果开发商拒不执行，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0: 说实话啊，去联合其他的业主，这是一个麻烦的事儿。但是听完您这么一说完，我们大家可能心里更有主意了。很多开发商呢，就是吃准了业主不懂法，才敢如此的嚣张。那我们再来聊聊那个让大家眼红的电梯广告费。夏律师啊，您能不能给大伙儿算笔账呢？这电梯里的广告到底能赚多少钱？这笔钱到底归谁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好奇，
1: 这笔钱明明白白彻彻底底的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我们先算笔账，一个中等规模的小区，一部电梯每天循环播放广告，一个月的广告费可能达到几百上千元不等。一个小区如果有20部电梯，一年下来广告收入轻轻松松就突破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根据民法典第282条的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后，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什么是共有部分呢？电梯间、楼道、屋顶、外墙、小区绿地、 公共道路，这些都属于共有的。

0: 部分，物业利用这些地方去赚钱，本质上是用业主的资产去做生意。很多物业公司会辩解说，我收了广告费是用来补贴物业费亏损的，这其实是偷换了概念。根据法律的规定，利用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再扣除合理的成本，比如说广告牌的制作费、电费、清洁费。注意，我们讲的是合理的成本，不是虚高的管理费。之后，剩下的部分必须是归业主所有。
1: 嗯，
0: 在2025年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业主去追回这笔收益的。甚至在一些案例中，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返还过去3年的广告收益，直接用于折抵业主下一年的物业费。所以，业主们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布详细的账目，看看钱到底花到哪去了。
1: 嗯，确实有权去要求啊，他公布这个账目。但这个如果想让他公布的话，这个程序走起来复杂吗？
0: 这就要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了。
1: 嗯，
0: 如果物业不去公布，也不返还这笔款的话，那么业委会就有权代表全体的业主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这里我要提醒一点，很多业主觉得钱不多，懒得折腾，这种心态恰恰纵容了物业的侵权行为。大家要知道，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权力的边界问题。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
3: 法治声音
2: 正在播出。
3: 正在播出。
1: 说到小区的安全啊，最近有一个话题让大家非常的焦虑，就是高空抛物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河源某个小区有人从楼上扔下了一个花盆，差点砸到了一个路过的孩子，大家都很恐慌。要是真砸到人了，找不到是谁扔的，难道整栋楼的人都要赔钱吗？以前好像确实有过这种连坐的说法，哎，确实也有，确实应该要这样。比如说我这个确定你这个花盆是从这一面来的，如果找不着人了，这一整面的这个方向的业主都要共同担责。
0: 对的，是的，这也是民法典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以前在侵权责任法确实存在连坐赔偿的情况，这让很多无辜的住户都吃了哑巴亏。但是在现在，民法典第1254条已经把这个逻辑给理顺了，变得更加的科学和严谨。现在的逻辑链条是：公安先查，物业尽责，最后才是可能的补偿。具体来说就是，第一，禁止抛物，法律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第二步是公安的介入，一旦发生了高空抛物伤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这意味着不再是让物业或者业主自己去猜是谁干的，而是警察要动用刑侦的手段去查，比如说调取监控、提取指纹、进行 DNA 检测等。
1: 嗯，
0: 然后是物业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比如说必须安装足够密度的仰角监控摄像头，必须在楼下张贴警示标语。如果物业没有装摄像头，导致查不到责任人，物业是要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
1: 嗯，
0: 最后是咱们业主的补偿责任而非赔偿的责任。只有在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后，确实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才有可能加害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注意是补偿而不是赔偿。而且如果能证明自己当时家里没人，或者窗户根本打不开等不可能抛物的情形，是可以免责的。
1: 那么谢律师啊，如果业主觉得物业实在太过分了，服务差，态度横，我们能不能直接把他们炒鱿鱼呢？当然可以了，但前提是你有一个业主委员会啊。
0: 是的。
1: 嗯，
0: 更换物业公司本身就是法律赋予业主的一个神圣的权利来的，但是呢，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在更换物业是一场硬仗来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走，否则很容易变成一场闹剧。
1: 嗯，
0: 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物业管理条例，合法更换物业需要走3步。第一步呢，是要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
1: 嗯，
0: 需要有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一步是最难的，召集起来确实难度比较大，而且很多业主会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达不到票数。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需要召开业主大会，解聘旧的物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

0: 业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注意这里的双三分之二和双过半是硬性指标，缺一不可。
1: 嗯，
0: 第三步，
1: 所以说这个是把人员召集完，然后再让大家一起同意，确实是不太容易办到的一个事情啊。但是真的有不少的这样的小区它是办成了。
0: 是的，是有的。然后最后是办理交接，其实这一步才是最容易出乱子的环节。因为旧物业经常会不配合，赖着不走，把小区一些图纸啊、钥匙啊、设备台账都藏起来，新的物业就很难进来。这时候业委会可以申请街道办事处的介入，甚至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反正听起来确实还蛮复杂的啊。谢律师，对于咱们河源的广大业主呢，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吗？
0: 首先吧，团结就是力量，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遇到权益受损的时候，要积极加入业主群，支持业委会的工作。第二个，证据是关键，遇到了物业违规，拍照录像，保留一些缴费的凭证，这些都是将来维权的一些铁证来的。第三个，程序一定要合法，维权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要采取堵门、拉横幅等极端的方式，那样反而让自己从有理变成了无理。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谢伟丹律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小区是大家的，维护家园的和谐确实需要每一位业主懂法、守法、用法。如果咱们河源的听众朋友们在成立业委会或者在与物业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复杂的法律难题，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啊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电话0762-2889-899。
0: 我们律所也有一支专业的物业法律服务团队，会协助大家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社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法律它是冰冷的文字，但是用法律的人是有温度的。希望每个小区都能实现业主与物业的和谐共生。再次感谢来自于广东金北律师事务所的谢律师的精彩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谢谢大家，祝各位业主安居乐业。
2: 是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周五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4: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5: 青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文，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

0: 共同出品。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尊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9: News
1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具体措施明确，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乡镇街道要将基本履职事项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履行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等10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0日进行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首届亚洲 U16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4: 出来了，这病毒出来，进去。
15: 陶汉短说，我在看剧呢。
1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5: 这就2点了。
19: 你们在这干嘛呢？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2: 《天天西游记》。

0: 下午好有雨的一天啊，这段时间应该是连续三天嘛，可能会
1: 都会有对流天气
0: 水了，有人这么说。
1: 是的是的，那河源的小伙伴注意了，近期的河源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雨水天气会持续的再现的。
0: 但其实基本上这两天我们感受到的是中雨为主吧。对，昨天又是暴雨，雷阵雨，今天是中雨。
1: 反正是都得带伞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0: 是的，然后今天是来到了20号，其实从19号开始啊，是因为19到21号就3天的时间的雷雨是趋于频繁的，雷雨时呢伴有的是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日起呢转为多云的天气为主。
1: 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那么今天呢是中雨局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3到29摄氏度。
0: 对，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21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3到28摄氏度。
1: 后天22号就周五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2到30摄氏度啊。
0: 那其实也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基本上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非常清楚啊，防风雷电啊，短时大风啊，还有这个
1: 雨天路滑，能见度低啊，就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
0: 了。交通安全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在本周六啊，粤 BA 战火重燃，这次我们要和我们临近的兄弟城市惠州来有一场这个巅峰对决啊，和你约会的篮球对决啊，不只是赛场争锋，也是河源和惠州山水互碰、风味比拼、文旅较劲儿的双向浪漫奔赴。
0: 对，520今天也是对大家来说也是个我爱你的喜庆的节日啊，也代表浪漫的节日。那今天时间段呢，应该有不少人去登记。
1: 好像是哈，对，
0: 像我们在上7-8天之前嘛，就已经相关的报道出来啊，有400多的预约在今天结婚的。
1: 对的，
0: 祝大家百年好合，幸福美满。
1: 是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再说叫早生贵子了，
0: 可以。再来说回这个篮球的事。
1: 对，不仅是大家是有情人成眷属。

0: 而且呢我们和惠州也是赛场也可以见真章，对，山水有相逢啊，在5月23号全程球迷会在主场为河源队打 call。
1: 那这番主场之战呢，河源男儿会携霍山的雄俊气魄，怀万绿湖的沉稳底气，奔赴赛场，加油咱们河源的篮球健儿们。嗯嗯，好，再来说一下这个河源文化圈顶流组团出道啊，21日神镇见，这说到的是第22届
0: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了，咱们将在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嗯，明天就要开始了啊，那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的13号馆。
0: 太满多文化活动了，因为我今天那个新闻的时候就嗯，
1: 感觉还蛮多这样的花样的，
0: 大闸蟹啊，然后还有一些客家的传统的一些元素啊。
1: 对，就是对河源的非遗文化的精粹集中的一个呈现了。
0: 所以我当时在想那个舞台要搭很大吧，
1: 反正就是很精彩很丰富的。
0: 对，反正就是它这个主题是这样子，以IP赋能文旅匠心展示的体验场景，也集中呈现河源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近几年都知道我们河源文旅的这个发展，它的整个的呈现都是蛮好的，看得出文旅部门都是下了功夫的。
1: 是的，更多的还是说这个在客家文化的传承上啊，凸显的比较多一些啊。我自己的期待就是说传统文化 的这个基础上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迸发？对，文博会啊，青春的力量。是的，每个文化展区应该都会拿出自己压箱底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河源这次的设计呢，就是以 John Oka Honyun 为主题，深度融合万绿湖的生态特色。
0: 不是，你再给我再读过啊 ？John Oka Honyun
1: 啊 ，John Oka Honyun 不一样吗？不一样啊，都是客家话啊，都是客家话。嗯，你看我们河源。 河源人要携手共进是吧？不要互相拆台啊，给你扣个帽子，听不惯。下一个，他会写那个河源万绿湖，这个河源四小龙的
0: IP
1: 啊，是，还有这个河源今年比较火的IP都有，还有这个清明漫画，河源GO GO啊，嗯，对。
0: 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说的那个高新区，它有那个微信可以下载的一些表情包，你记不记得？哦，河源高新区的。
1: 推出了，对对对对，河源高新区的，就是河源的高新区的，没下是吧？赶紧去一下。
0: 但是这个也是让耳目一新的一个事情，新的尝试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事情不新，但是在我们河源它是一个新的尝试。
1: 是，也是河源文化原城
0: 也出一个吧，
1: 文化之旅，文化呈现的一次缩影，
0: 原城区文旅开发
1: 缩影，压力给到我们。是的，是，对，它有七大特色展区吧，就是我们河源的七大特色展区啊，它这里包括20多家 参展企业带来的60多项特色非遗，生态资源、文创、农文旅体等等领域的项目和产品，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些展区啊。
0: 是的，
1: 对，首先是文化展演区，它会轮番的上演杂技、客家山歌、客语童谣、手棋、墨戏、非遗舞蹈、东江染服饰的表演啊等等丰富的节目，也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河源的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还有四小龙的这个乐园区啊，它是以河源四小龙
0: IP
1: 为核心，去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打卡圣地吧。
0: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布展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在里面拍照啊、打卡啊。嗯，
1: 估计哈，最近很火的就是四小龙的公仔，然后还有就是四小龙的这个人形玩偶啊，他们会出现在各个重要的活动场合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互动。
0: 是的，另外还有这个农文旅的融合区啊，远水产业区。 非遗文创区、美食体验区，是的，
1: 还有就是共化河源区，兼具了展示和交流的功能。除了集中展示河源茶产业和非遗产品之外，
0: 而且可能会蛮好玩的，
1: 还有品鉴平台。
0: 可以品茶是吧？不，我之前去了一下那个，也是这个博览会的，也是在那个深圳会展中，这个应该是在会展中心吧。因为它那个中间还蛮大的。对，然后它如果是重新搭那个展台的话，这种表演的东西比较多。你像河源这么多表演，你看其他地方估计表演也比较多，
1: 也不会少哈，
0: 也不会少。对，会
1: 充分的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
0: 是，如果你周围有，这是5月21号到5月25号，
1: 对，5月25号，
0: 然后有时间的话，中间也可以去一下。
1: 嗯，是的，是的，
0: 对。 好，再来说一下啊，虽然此次呢可能下着雨，但是5月22号，我们说它开始转云了，
1: 是
0: 转为多云的天气，
1: 转晴。
0: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说那个天气的时候，它还可能会有雷阵雨
1: 啊，是。
0: 那再等一天，
1: 对，
0: 5月23号
1: 啊，再说说，
0: 再等一天。
1: 哎，但是对，就是在那个啊，我根据天气预报啊，反正可以看到天，不管是天气走势，还是晴雨的这个情况，在22号之后，
0: 总体来说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
1: 对，也会越来越热了哈。
0: 像我们之前说到，可能最热要来到33摄氏度，
1: 是的，是的，终于要回归大河源的本色了啊，最本真的模样。
0: 可以再等一下我们，
1: 最淳朴的脾气。
0: 我现在还没有接受到
1: 啊，好，很快就能感受到了。
0: 但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有时候车不一定说放在一个遮蔽的阴凉的地方，
1: 对，有时你可能确实没地方，觉得哎有车位就不错了，哪怕
0: 确实是，
1: 哪怕没有就是阴凉的遮挡，
0: 挑三。挑来挑去了
1: 啊，是，对，有时可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所以有的东西真的就不能放在车里，像我这样就犯过一个错误，
0: 车内的温度
1: 其实挺危险的，
0: 会达到60多，应该有吧，因为
1: 如果长期一直照射又没有
0: 加热升温的话，
1: 对，
0: 有可能啊，对，然后我们说到的是天气热了，车有些东西不要放车上啊，这是因为来自于一个江苏无锡的男子将一罐这个装了发泡剂的这个东西遗留在车内啊，车辆经过了暴晒之后呢，温度升高了啊，发泡剂呢受热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
1: 对，等到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就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这些泡沫牢牢封印住了，
0: 对，它不是清洗的一个问题了啊，
1: 特别大啊。还好就是人不在车里啊，倒就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最近温度比较高啊，消防也做一个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我们需要警惕到的是高温炙烤之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
1: 首先就是罐装喷雾，
0: 就刚才那个江苏无锡的先生
1: 对
0: 发生的事儿，
1: 他是把这个泡沫放车里了，
0: 往下一下，我想看，
1: 想看一下
0: 是
1: 吧？
0: 喷出来的，
1: 这好像是测试，它是消防试验，它放的是火机还是还是泡沫喷雾？不知道。
0: 它也是泡沫喷雾。
1: 对
0: 对
1: 对，它是这样子，消防员把
0: 几罐大概25分钟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罐体爆炸，
1: 对，罐装喷雾，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些喷头发的呀，或者其他一些车里用的清新的喷雾啊，放在车里面啊。但是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你看放它只放了25分钟，在测试的时候，
0: 前面的挡风玻璃
1: 前挡风玻璃就被炸了，对，
0: 已经破裂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打火机啊，打火机啊，香水啊，矿泉水。
1: 不过这个还好，就是常识里大家也知道不能放，但就怕有时候忘记了。尤其是有的抽烟的朋友，觉得
0: 抽烟的就很常
1: 很容易很容易放哈，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来看它两个炸了一个。室外温度刚达到35摄氏度时，那么车内的气温很快就会超过70摄氏度。
1: 是的，
0: 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呢，打火机就会膨胀爆炸了。
1: 没错，
0: 你看矿泉水瓶啊，它虽然演示的是打火机嘛，你香水也要留意。
1: 对，矿泉水瓶也要留意啊。
0: 对，因为它是香水是芳香烃类，是不是？然后因为它还有酒精醇类，然后它达到一个一定的这个，多少来着？我忘记了。还有一个化学知识，它是会爆炸的，就是在一个体积内，然后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浓度。
1: 是的，那打火机就更好理解了，它的燃料是丁烷啊，液态丁烷。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之下是很容易膨胀的，如果遇到明火的话，还会发生爆炸。
0: 对，然后就是如果你打开，然后也不排除啊。另外充电宝本身它是不太稳定啊，不具有稳定性。
1: 是的。
0: 如果是将它放在车内呢，一旦受到阳光的这个曝晒，容易导致内部会起火，就是这样的事情。
1: 对，还有刚燕子说到的液态香水，酒精浓度通常都挺高的，40%到80%。
0: 哎，除了液态香水还有什么香水？
1: 啊，
0: 固态吗？
1: 固态这是香皂了吧？
0: 因为特别说的是液态香水
1: 啊，
0: 所以马上想，
1: 我还只听过
0: 香水还有什么歌
1: 啊？
0: 有那种，哎，我跟你讲一下，就是那种像，我曾经还买过一个，它是擦的膏状的
1: 哦，
0: 可以擦在那，我好奇心其实蛮重的，但我又不是那么八卦，可是如果你要讲给我听，我要买爱听，所以买了一个固态的擦的挺香的那个，
1: 好用吗？
0: 还行，但是它我觉得它留香的那个没有液态的某些香水高，没有那么
1: 这么均匀，
0: 时间那么长了。
1: 哦，居然还没有液态那么长，我以为这种膏状反而会更长一点。还有刚才说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些，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这个不会爆吧？这个是不会爆，但它是凸透镜。
0: 对。你介绍，你管它凸透镜还是凹透镜，反正这个就是聚焦
1: 啊。对
0: 对
1: 对，如果说你刚好放在了这个车前挡风玻璃那块位置的话，哎， 那就它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对，如果是在纸巾上啊、可燃物上啊，那就比较危险了啊。是的，是的。那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的自然隐患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广大车主要及时排查，车里有没有放危险的物品，备好车在的灭火器，防患未然。
0: 小火就快灭了啊，中火咱们要阻挡。嗯，
1: 是的，大火要速逃，赶紧拨打119。
2: 烦恼，快乐报道，《咸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起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1: 反正也是要节日很适合放一首北京的歌，嗯，然后汪峰说北京，那首太悲了。我觉得想到那首，还有一首叫是阿们那嘎都是背景人，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乱唱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的，
1: 啊，
0: 叫做
1: 什么什么那的，这那，我管你这那，
0: 不是，不是，一个什么歌手，然后没有想到一首北京欢快的，然后干脆就放一首这种，水手公园的，
1: 哦，是。
0: 因为我们到了北京肯定要游园嘛，很多的园一和园、圆明园，对吧？是的，什么正前门啊，各种园啊、门啊、店啊、亭啊。然后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这个我们跟康辉旅行社来合作到的这个线路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他们出这样一个线路。然后听友呢，如果听到合适的线路，或者说啊你有特别的想法，我要组小团，可以联系康辉旅行社的战小姐。对的，
1: 幺九二零七六二二九六八，
0: 那这分条北京的旅游线路。如果说你或者你的家里人小孩没有去过北京的话，我觉得第一条线路非常适合，因为它已经囊括了我们平时听耳濡目染的或者课本里学的，基本上这些景点都涵盖了，而且它特别的性价比很高啊，很优惠。
1: 好像有个是二五九九吧，有剩下两条是三三九九啊。如果再优惠两百的话，大家就往下减了啊。然后它会有恭王府的一座恭王府啊，半步清代时还有精选的这样的酒店，酒店，餐餐饮是有特色的，对，全聚德，餐标都不错，三十到六十的餐标啊。对，都是老北京的那些比较经典的吃食。那个我没有吃过，那个什么便宜坊烤鸭，它是一个，应该是牌子来的。哦，全聚德或便宜坊，嗯，是。
0: 它这两个，你看它跟全聚德并列，它就知道它不会太差了。全聚德名声比较响，
1: 名声比较响。
0: 老北京的炸酱面啊，老北京的春饼宴啊，四合院的私房小炒啊，老北京饺子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填的啊。
1: 是的，而且它有两个班次，一个是五天班，一个是六天班啊，大小是同价的，2300九十九是五天的，六天是2400九十九，这个不知道，应该会有我们电台两百优惠。如果有的话，那
0: 应该也是有的吧？
1: 对，
0: 因为没有说到，那就是有的了。
1: 那就是有。
0: 出发的时间呢是你看23.99，它是5月10、24、25、27，然后再到6月份了，6月份跳两天，
1: 好多这班次。
0: 对，另外是24.99，如果六天的话，估计它行程应该是晚上或者下午，也就是说耽搁一天，于是这个经费就会增加一点。
1: 对，我刚才看 班啊，一共是有11班，
0: 有隔一天都有啊。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是比较频密的。
0: 24、29有，5月22号就可以了，它中间又隔到28、29，然后完了就是6月4号开始，5号，然后一直往外延伸。比如如果近段时间你想去北京的话，你可以挑选这样的一个航班啊。
1: 对，对，是的，还有走遍京华这个班次也相当的不错啊，它的一个
0: 这边有很多特别安排，你知道
1: 是
0: 精选酒店。特别美食，
1: 特
0: 别安排，
1: 特别赠送，各种特别。
0: 对，它就也就是它价格高，是因为它有特别的事儿。
1: 对，让你体验老北京的 special 啊，它的特别美。首先，精选酒店全程入住三环四星，
0: 或者同济酒店。
1: 对，反正就住的就不会差。
0: 嗯嗯。
1: 特别美食方面呢，它北京烤鸭、京味菜呀、铜涮、
0: 铜锅
1: 涮肉啊。
0: 对。
1: 对的，对的，就全程四早六正啊。
0: 对，我还蛮喜欢那个麻将的。然后这边安排是升国旗仪式啊，表演梦回
1: 大明
0: 看那个表演啊。然后还有赠送什么？
1: 故宫无线耳麦。
0: 对，因为你光走的话，其实是那个，因为他现在是你很多景点都是让了你，好像之前租一个是35、50之类还是多少？
1: 哦，
0: 就是别的地方我租大概是这个价格，好像是三十吧，
1: 他是
0: 三十左右。
1: 听那些不同景点知识点，
0: 到那个景点他就会给你报啊，
1: 哦，
0: 这个的故事的背景啊，
1: 哦，
0: 什么那些故事，
1: 哦，
0: 比如说你看那个窗棂它是什么做的，
1: 嗯，
0: 啊，怎么样
1: 啊，这个蛮好的，
0: 会讲这个。
1: 是的，他这里写着赠送啊，那估计就不用
0: 再
1: 去租
0: 了，嗯嗯，就不用
1: 再
0: 掏钱了啊。省我们的摆渡车也有啊，天安门广场的家庭照，
1: 嗯，
0: 就是说哎我拍不好怎么办，
1: 哎，刘英，没事，我们来
0: 拍。
1: 是的，他的。
0: 然后整个行程是景山公园、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对面啊，博物馆、八达岭上，
1: 嗯，
0: 博物馆好像不太有预约，是不是？
1: 好像是。
0: 然后八达岭长城、北海公园、颐和园、圆明园、奥林匹克公园，还有天坛公园、天下地双，也就是你想去走的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有了啊。
1: 是的，行程也很合理哈，黄金时刻的航班往返啊，大家可以来选购一下啊，
0: 嗯。是的。
1: 另外最后时间我们再说一下皇城秘境，纯享北京也是跟第一个
0: 五天的一个。双飞吧，
1: 对，跟第一班很

0: 这样真纯玩吧。是的，全程六正餐啊，餐标是40到50，也是老北京风味了。还有一个金享礼遇288元，包括了故宫文创、故宫耳麦观光车，还有采摘时令水果。
1: 哦，这个体验感会更多，上面那个景点感会更满一些。
0: 对，五天班六天班就差100块钱，五天是3399，六天是4499的一个档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9333。
3: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4: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5: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我市举行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近日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桃花水母大剧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继聪出席活动并讲话。 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来自各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代表、市博爱学校的演员们献上了舞蹈、乐器演奏、独唱、演讲等节目，充分展示了残疾人朋友积极向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感谢。廖继聪强调，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希望广大爱心组织及个人继续发扬扶残助残的优良传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稳定扩大残疾人就业、优化无障碍环境、提供精准公益服务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同时，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再上新台阶。 残疾人朋友要自强奋进，勇敢追求梦想，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融入社会，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5: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
6: 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8: Legendary，
9: 干嘛？
0: 我在开黑哦。

0: 就不能出来，进去。
1: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4: 马上开始了。
5: 什么开始？
1: 这就两点了？
6: 你们在这干嘛呢？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一时段呢，欢迎回到我们直播当中的小五板，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
1: 嗯，我是主持人刘彻。
0: 嗯，今天的话题互动呢，
1: 嗯，
0: 读哪句就知道这辈子都忘不掉。
1: 对，
0: 一定要选这个话吗？还是我选的？
1: 已经选了，还是你发的？
0: 是我发的。
1: 然后燕子为了今天切题，他还动，就是使用了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手法，叫留白。因为刚才燕子说了一个下五板啊，他没有说天天西游记，所以在这里留白啊，是为了吸引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天天西游记，
0: 留白是为了让刘彻解，是不是？
1: 刘彻白是吧？刘彻的独白，
0: 白
1: 留白，皮肤不白了啊！
0: 你皮肤都不白了
1: 啊？对，已经在岁月的沉淀下变黑了。
0: 哎，还是你，好像还是你白一点
1: 啊？这样子吗？啊，哎，没事，皮肤白没关系啊。嗯，但是脑袋不能白，肚子不能空空啊。
0: 可以啊，你也可以啊。
1: 哎呀，可以是吗？尽量还是要有点阅历，有点积淀啊。我们今天聊的就是，
0: 比如说这个一定是有阅历、有积淀，然后有感受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就是哪句话你第一次读到就知道这辈子都忘不掉了。你会想到哪几个场景呢？比如文学创作的场景，文学作品里面肯定有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台词，
0: 哎、
1: 小说啊，
0: 像我
1: 电影电视剧啊，
0: 像我这种基本上一看一眼、然后就过的。
1: 哦，
0: 嗯。比较少会记这样的一些事情，
1: 是，所以我今天说读评论区可以的。比如说你看我第一声会想到什么，会想到金庸的很多就是剧中不是剧中，书中的这些主角说的这些台词，哇，如果有的写的很好的会记得住、
0: 哎、那只有那个知否知否的、就是说如果马上拎出来的话，
1: 嗯，
0: 然后明兰说了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有难处，
1: 嗯，
0: 对，
1: 嗯，
0: 还大体还是要靠自己的，
1: 哦，
0: 不能太仰仗他人。
1: 就一整句是这样子，哎，那好像
0: 是这样的。
1: 当年好像是《知否知否》，那一年开始大女主的这种戏剧目开始多了起来，然后这句话我觉得好像还蛮有代表性的。
0: 其实它看起来
1: 往后都是很多
0: 没什么主见。
1: 对对对对，往后都是很多大女主或者双女主类的剧目的或者电影的一些母本啊。这句台词，
0: 你看我又咋？他说了一个很浅显，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就一年只有36个时天。
1: 嗯
0: 嗯，
1: 我想到另外一个，说到十的话，一海豪情，你看过？
0: 那你还不说到那个
1: 李耀祥那个人生有给多个十年呢？那个人生有到个十年，
0: 我应该还挺、
1: 从头到尾贯穿。
0: 因为这句话我是听过的。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啊、哦，对，也是很经典的港剧了啊。
0: 嗯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年花招当副总统，彻底绝望意味着自由。
1: 哦，
0: 对，就是已经没有枷锁了嘛。
1: 嗯，
0: 就如果你没有绝望的话，你会觉得有很多的期待。但你彻底绝望之后，你可能会活得更自在一些。
1: 是的，说做通俗一点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0: 你的后半句可以不要了呀。
1: 哎，这句话我觉得我是在评论区看到很多人说的，我这张图就很有道理。
0: 他是这样的，对，这是李老龙说的啊，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是经济学当中的一个经济理论吧。
1: 对，现在被很多人应用在就各种的生产生活，
0: 或者说你可能用在感情啊，或者用在一个职场的付出啊什么之类的，其他的也是通用的啊。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喜欢了很多年，你为他
1: 付出了好
0: 多，那其实你是看不到，
1: 我要不要为此继续跟他在一起？
0: 看不到回报的，你就觉得啊，慢慢的五年十年，
1: 对，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是这个时候走，我会很笨的。其实你不走才笨呢。
0: 对
1: 对，
0: 那你之后都是沉默。
1: 对，之后都沉默了，都明显收不到回报了。
0: 嗯嗯，
1: 变成情感节目，
0: 就是及时阻断吧。
1: 啊，是的，
0: 止损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的对的。我会想起一句就是《倚天屠龙记》的话，周芷若说了一句话，就当时不是那个周芷若和那个
0: 谁
1: 张无忌有局语了嘛，然后两个人就撕破脸嘛，张无忌为了救义父就求他说我一个刚刚丈夫生死不知的，就是可能半寡妇啊，准寡妇，现在明天要跟你这个前夫啊，前未婚夫携手，那这样的话全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张无忌说，那我们问心无愧不就行了吗？周芷若说，若我问心有愧的啊，我就觉得当时 就好气了很久。
0: 好吧好吧，心还在那儿。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哇，金庸
0: 突然，你这句话你都能用得上，
1: 那瞬间觉得他写感情好厉害。
0: 这就是他本来就那个什么，
1: 真实的写照，
0: 对，只是气一下嘛。
1: 是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你看清华鲁又特像我清华，你知道吗？他这话讲的是在理的啊，在某些方面堂堂正正的事儿要偷偷摸摸的干，反正是偷偷摸摸的事儿呢，可以堂堂正正的去做。
1: 哦，
0: 嗯，
1: 一下没有想到怎么对应的， 当然哈，堂堂正正是要偷偷摸去做，这个我知道，就是说，
0: 就我想到的是这个，比如说你堂堂正正的去买一个房子或大件的东西，你可以偷偷不用说大张旗鼓的去告诉别人，
1: 对，不要被别人知道
0: 那个东西，对，因为有些人不是说不一定是真心真意的都能接受别人过得比你。你过得比他自己要好的
1: 啊，凡是可能是小的细微的事情，是不是反而要站住理，就是要堂堂正正的，
0: 就偷偷摸摸的是这个是对，然后就腰板挺直
1: 啊，
0: 对，
1: 是的，
0: 气势要在那时候
1: 是，
0: 可以用在哪个地方呢？
1: 这个我一下想不到，前半句还能联想一下，西用说成熟的稻谷会弯腰，
0: 这怎么不计较呗？
1: 就生活可能是。适用于对年轻人说的话吧。
0: 我倒是想啊，这个啊，如果是成熟的稻谷，每次都是弯腰呢，一个不在乎说别人一定是不是看清你的问题啊，
1: 是，
0: 而是你活到这个半辈子了，你已经成熟了，你还是要动不动的就弯腰，要退让，
1: 对，或者
0: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1: 或者弯腰分两看吧，
0: 因为这个我之前就已经看过，
1: 对，一个是妥协，一个是和解吧，可能他说的是和解方面，妥协的话，我觉得年岁越长，会越任性，我觉得就越觉得不要去，不没有必要去妥协。
0: 有时候不一定是妥协，他可能就是说就是在乎的程度可以减轻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但是
1: 不争之争，夫为夫莫能与之争也嘛，
0: 好的，
1: 在
0: 世道其实运转并不像那句话那样子啊。
1: 他可能在局部会有借鉴吧。
0: 我感觉是
1: 对，看不同人
0: 去说服自己嘛，就是因为有一些很多的道理，就是你要怎么样。
1: 对，你觉得这是说服别人道理，不是说服自己的道理。
0: 所以这种话呢，大多数可以用在
1: 十五年前。十五年前啊。然后久居说这就不得不说我昨天看到的一段话了，十个月可以孕育一个小生命，那为什么不愿意花几个月去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呢？
0: 是全新的自己包括知识的学习，对，新的观点的接纳，以及形象的变化。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回应一下，因为我是一个惰性很强的人，他十个月孕育的小生命是一张白纸，但你几个月塑造的全新的自己，你要对抗的是一个已经被自己养成了几十年的，有好习惯有不好习惯的啊，可能有这样那样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我渐渐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精神分裂，你知道吗？就是有时你跟身体的另外
0: 你是想这样
1: 另外一个自己对抗的时候，你会很明确觉得
0: 他是这样的。这个在减肥上
1: 是另外一个我，
0: 也是同样适用的。就比如说啊，我就看到美女啊，会穿很好看的衣服，或好看的衣服突然闪现的时候，你想买的瞬间
1: 啊，超我的是。
0: 那你看到美食那一刻，你要跟身体的激素去做对抗，你知道吗？
1: 对，
0: 就跟你的天性做对抗。
1: 对的，对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不如改天再说。
1: 我就不能完全这么去譬喻啊，所以大家没有对抗成功的，也不要去气馁。我觉得
0: 只是说
1: 有去对抗，
0: 没有说到了。必然要改变的地步吧。
1: 是，而且我觉得人就这样子。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什么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就人是这样子，没有到你必须改变的时候，
0: 没关系，让他断一下线下，
1: 你没有，你是没有足够的动力的，
0: 就是你没有那刻的精力，对，
1: 也没有那一刻生活的迫切。
0: 那你怎么知道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改掉到呢？好吧，下一句
1: 参商说，我前面看到这样一句。

0: 话，说小鸟之所以敢在枝头歇脚，它依靠的并不是枝头不会断，而是它会飞。
1: 嗯，
0: 哎，跟你之前说那个知否的是不一样，
1: 其实类似于还是要
0: 不要仰仗别人，
1: 对，
0: 对，
1: 就是别，还是要靠自己多一些。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也适用于两性关系了，就或者两情感的关系。
1: 是的，没错。
0: 嗯，听杨说，他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日记里，
1: 对，它是一本书，
0: 它
1: 可能是日记吧，
0: 像就日记的形式的一本书啊。
1: 对，
0: 里面的女主成长经历真的好佩服。他说我是绝对做不到她的三分之一，但我在学习她。
1: 那起码你就已经迈步子了嘛。
0: 嗯。有学习这个姿态就本身就很难能可贵了。
1: 嗯，没错。
0: 嗯，给你点赞。
1: 今天的话题互动呢，就是你曾经读到哪句话你们觉得这辈子都忘不掉。
0: 嗯，是的，我们的公众号是河源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来互动打卡留言。你知道的。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好可爱的一个组合啊！绣球花小合唱团，小刺猬，随想曲。
1: 嗯，来，就伴随着可爱的声音，
0: 以后我们都放这首歌好不好？
1: 你可以，
0: 大家一起可爱。
1: 欢迎收听教育二加二。
0: 好了，那就是
1: 教育一加一的番外节目啊。
0: 哎，这样吗？
1: 假的，好吧。不要把原 IP 覆盖了吧。
0: 番外节目，今天是《新西游记》的。可爱版节目，
1: 最后再来看，
0: 把你声音
1: 今天不应该成熟一点吗？
0: 你声音调值往高一点，嗯，来高一点。
1: 今天的话题互动是哪
0: 句话？不要压，
1: 不要夹，是吗？
0: 高一点。
1: 今天的话题互动是
0: 高一下。
1: 哪句话你第一次读到就知道这辈子都忘不掉呢？
0: 人生正常一点。
1: 哪句话你第一次读到就知道这辈子忘不掉呢？
0: 转台吧，大家。
1: 变成小黄人了。
0: 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就是听到就是看到某句话或听到某句话，你觉得这辈子很受用。
1: 嗯，
0: 所谓的忘不掉就是很受用吧。
1: 几个场景可能会出现啊，第一个就是看到的小说里面出现的，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要么是描写的特别好，要么说的个道理特别深，然后或者说描写的特别真。我会想到的就是，我又想到一个场景啊，
0: 嗯。
1: 就是余华的小说，但不能在节目里说，他的这语言就是又质朴、又真实到残酷的那种，
0: 你别说了
1: 啊，你知道是吧？
0: 我知道
1: 啊，
0: 嗯，
1: 对，
0: 我虽然记性不太好，但你一提，我才想起来了。
1: 是，
0: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举手之劳吧。就直到今天才明白啊，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嗯，也许是啊，
1: 是，因为我想
0: 到大部分是
1: 韩寒的那句话，就是。他那部后会无期里的那句话
0: 啊，
1: 说每次见面都用力一点啊，因为这一次就见完这次，也许是就人生的
0: 是
1: 最
0: 后
1: 一面。对的，对的。
0: 对，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蓝说，女孩们所不要太早放弃自己，什么时候做什么都不晚，今天再晚也比明天早。
0: 啊，我今天想到一个国外的，其实有一些很优秀的女性啊，在那个花甲之年呢，银发的时候，那么比如说画画啊、写书啊、
1: 是
0: 模特啊，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也是到你会觉得人生已经到暮年，不太可能的时候，他开始做一个事情，做的
1: 也蛮精彩，
0: 对，也做得很好，
1: 对对，对自己来说也是，就是成就不低呢。对自己来说，
0: 嗯，
1: 甚至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今年都30多岁了，我再去学这个来不来得及？
0: 来不及，
1: 有很多40-50岁的人。不要给我浇冷水，不瘦啊，有我的心是一个小太阳啊。然后是没有，是有人我说，有的人50多岁开始学乐器啊，学什么舞蹈，都完全来得及，都学得不错啊，甚至他们就耕耘了5年6年都能够，演奏啊或吹奏一些像样的
0: 曲。
1: 你不是有底子吗？
0: 不是，手指好累
1: 哦。
0: 对，好，确实报了几节课。
1: 那很难了，一回累，回回累。
0: 其实报了1期课
1: 啊，
0: 最后上了几节。
1: 我觉得以后有钱有闲，
0: 好累哦，
1: 可以再学一下，那个还不错。
0: 哦，他说我没钱又没闲。
1: 你现在有钱但没闲，是吧？
0: 谢谢，可以。这可以有。
1: 嗯，
0: 我不太能接受我没钱，但是我很闲。
1: 可以。
0: 所以那句比较能够打动我。
1: 小沈阳那句是吧？人这一辈子可短暂了，要一闭一张后。
0: 姐姐不想听，不然你就提前下节目。
1: 要讲他的惜时静蜻蜓是吧？惜时蜻蜓啊，他看到一句话特别震撼。
0: 嗯，
1: 别人打我一巴掌，我回他一巴掌，这不叫公平，因为我并没有想打人的念头，却无端受到了伤害，所以要让他感受到比打还痛苦1000倍万倍，这才是公平。这又有点过了，
0: 你
1: 是同等痛苦，
0: 他还不是还眼，
1: 你直抱怨了。
0: 他是，
1: 他是天蝎座，千倍万倍。
0: 天蝎吗？天蝎是这样的吗？
1: 是天蝎报复心极强啊。
0: 哦，
1: 但通常都是颅内高潮，不会付诸实践。对，
0: 飞扬是不是这样子？飞扬来一下。
1: 飞扬是巨蟹。
0: 哦，这样啊。天蝎是谁？
1: 巨蟹，我。
0: 哦，你是啊。
1: 对。
0: 我说你怎么那么熟悉？
1: 啊，是的，无毒不丈夫。
0: 来一下。好了，这是。
1: 一颗溜溜梅说，
0: 对，溜溜梅，
1: 对，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
0: 嗯，
1: 施暴者是自己，
0: 对，
1: 受虐者也是自己啊，
0: 所以减少期待嘛。
1: 是的，是的，或者合理的期待吧。嗯
0: 合理的期待。
1: 对，但一般来说，人都是欲壑难填的，所以减少期待一般都适用，除非你本身是很知足，除非你本身是很知足的人。
0: 嗯那干嘛一定要期待？
1: 因为适当的期待也是一种
0: 动力，让它成为理所当然嘛。
1: 啊，
0: 对啊。
1: 是，或者是期待别人还是期待自己？
0: 因为期待的话，你就是说啊，有个东西是不确定性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你自己就能控制，它成为确定的东西，那你就可以不期待了呀。
1: 嗯，但是有时是这样做。
0: 哎，还有一个
1: 三婚高靠大边，
0: 对，
1: 七婚靠天命啊。
0: 对，今天有一个人也是跟我突然提到这个东西，他说，选择是比努力重要的。
1: 哦，
0: 对我原先会觉得不是特别认可，我现在慢慢觉得确实对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
1: 嗯，
0: 你发现了没有？有时候你停在哪条道上，可能更快一些。
1: 是，
0: 对，
1: 我有时会这样想，知道吗？
0: 所以我基本上
1: 甚至我有时会拟人化，
0: 我开车都会在基本上都是在正确道上的，因为那。

0: 那是来自于什么、嗯、来自于我对这个的路况的熟知程度、嗯、所以人生的选择也是这样子、啊、
1: 对，有时好像是看天命，但如果你看得更远一点，观测的更多一点，
0: 嗯嗯，
1: 掌握的信息更多一点
0: 了，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包括最近我在看那些军旅题材的，就是说盘点那个中国从古到今的名将啊，就是以前我老会觉得哇，这人这是纯靠天才在打仗，因为我完全想不明白他们仗是怎么打的，但后来仔细看他们打仗的排兵布阵，会觉得其实他们打的仗都很合理、嗯、他们掌握了比别人更多的信息，做了比别人更多的思虑，当然哈，肯定也有比别人更多的天赋，
0: 所以
1: 他成为了名将。
0: 所以之前的那种谍战什么信息的传递不是来自于此吗、嗯、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掌握的东西更多一下，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什么、
1: 哎，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句话、啊、
0: 你看
1: 你先说、嗯、到生与死只占生命中的两天、
0: 嗯、
1: 其他日子还要好好过，他这有点伪命题了，生其占很多天的，你总不能其他这是生死叠加状态吧，薛定谔的活着
0: 好好、哎、还有一个是就是你现在的、嗯、你当下是之后、
1: 嗯、
0: 是比之后的每一天都是你最年轻的一天，对你之后的每一天来说都是最年轻的一天、
1: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因为我们跟经常会回望说青春时期的热烈，嗯、
1: 哦，
0: 很容颜。
1: 而且是这样子，人呢不仅会美化没走过的路径，也会美化曾经的自己啊。所以就是可以留恋过去啊，但是我觉得不要觉得当下、啊、怎么怎么样、嗯，活成了最不好的自己。其实每一步选择都是合理的。
0: 也很好啊，当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哎，我们最后说一个淼淼的。
1: 淼淼的啊。
0: 嗯。
1: 他说渐渐把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思想换成啊，遇到这种事究竟想教会我什么，
0: 嗯，学会了思考吧、嗯、
1: 是的，
0: 是从事情当中做一个反思，
1: 而且他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啊，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嗯、有时候我们说和生活和解并不说哎呀哎无奈的、或者说是很窝囊的接受了这一切，反而我觉得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跟自己去对话去交流，
0: 对，我现在用的是比较更柔软的心态，
1: 嗯，
0: 对，
1: 气血不足，我气血不足，
0: 谢谢你提醒了我，你走吧，
1: 我走了，
0: 我们送你了吧，
1: 也跟听众朋友道个别吧，
0: 再见，
1: 这么仓促的吗？
0: 好了，58分这时间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周三了啊，工作顺利，那么明天周四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10项举措以主客共享、全域友好为核心理念，从城市建设、文旅廊道、业态创新、入境便利等多维度发力，加快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绘制出广东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广东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学生数占比要达到55%以上，综合应用型高校研究生培养规模实现倍增。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消息，4月份国内钢材气厂价格先抑后扬，总体呈震荡上行运行态势。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2至4月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上一阶段相同。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

0: 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
3: 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2025刚刚发布，该调研覆盖31个省区市，共收集有效问卷11万余份。报告显示，我国大多数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良好，但仍有约11%的学生亟待关注。积极心理品质是保持心理健康的核心力量。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指数涨跌不一，创指表现较强，科创五零涨超3%，再创历史新高。板块方面，芯片产业链持续走高，盛建科技、京海通、上海合金、京方科技、大盛达、张江高科涨停，城邦股份三连板，华虹公司、寒武纪均创历史新高。液冷服务器板块活跃，电池板块反弹。下跌方面，电力板块集体大跌，华电、辽能、大唐发电等多股跌停。 AI 应用板块走低，脑机接口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8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62.18点，跌0.18%，深成指平收，科创涨0.34%。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

0: 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九十一点一，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1: 大楼电梯，霓虹深处，我总在人群安居住。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1: 我是小小朗读者，
0: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席慕容曾这样描述他眼中春天的模样，宛如少女一般，披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那乌黑的头发在绿色大石上，在古老青松旁，在小小青草中轻轻地抚摸，待到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春天总是那么美好的，美好到诗人为他写下至美的情诗，美好到俗人也被温暖的阳光漾起笑容。人的一生在不同的年龄，对于春的感受似乎都是不同的。年幼时的春天勾起的是身体里最蓬勃的活力，似乎那些美好一刻也不能够错过。当杨柳随着潺潺河流轻柔地摆动，孩子们手中或是抄着网兜，或是拎着小桶，在水草的缝隙中寻觅着蝌蚪的踪影。等到水桶中被那些游动的精灵们填满，便开始追随着夕阳的余晖，向着袅袅的炊烟奔跑过去。在那孩提时的记忆里，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凡是有的皆是最美好的，以至于直到现在依旧深深的怀念。少年时的春天在美好中似乎又多了一丝迷茫，仿佛那温暖的春风偶尔也会夹杂着丝丝的冷意，对那些疏忽大意的人们总有些不友好。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少年的我们渴望着奔跑，彼此在草地上追逐，然而总有这些那些的烦恼把我们禁锢在牢笼之中，难以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春天。低头看向书本时，才想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放风筝踏青了，好像这些事情都随着少年的长大留在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扯起那长长的白线，把烦恼和压力都挥洒到远方的天空中去。成年后的春天开始变得零碎，春天的风被阻隔在汽车的边缘，被拦在了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曾经一眼看到的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如今都变成了反着阳光的钢筋水泥。尽管没有被牢笼所困，似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看一看这春天的蓝天白云，享受和煦春风的轻抚。春天总是没有变的，它总会在固定的时候到来，总是像席慕容诗中的少女那般温柔温婉，袅袅婷婷，去滋润那破土而出的小草，去抚摸缓缓流动的小溪，去拥抱每一个和他碰面的人们。只是幼年的我们会给予热情的回应，少年的我们反而变得有些羞涩，成年后的我们甚至开始冷漠。也许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沉重，暂停脑中的压力，给春天的拥抱一个热烈的回应。它带着就像孩子说的，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但不是从明天起，而是从现在起，好好学着做一个开心的人，去拥抱美好的春天，面朝大海，静看花开，去给属于自己的春天一个幸福的名字，让他为我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我回报他最灿烂的微笑。不要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更切莫辜负了美好的年华。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戴佳梦，我分享的文章是春天的诗行。我向天空借一束阳光，点燃新年的期盼和希望。我向大地借一抹绿色，滋润多情的浪漫和诗行。我留念墙角的腊梅，凌寒绽放。我盼望原野的春风，豪情万丈。我呼唤春天，用我跳动的心，期待新的畅想。我拥抱新年，用我深情的笔，编织春天的霓裳。春水流淌，消融冬天的寒冷，流向江河、海洋，奔向江南、江北，穿过辽阔的草原，飞越雪山的屋脊，走向春天的音符，在天地间回荡。故乡的炊烟升起母亲的思念，融化冰雪的孤单。我轻轻地吟唱，灯火里的温暖湿润我的脸庞，母亲的慈爱装满我的胸膛。那忘不掉的乡音啊，洒落在春天的诗行。我们重温过去，我们憧憬未来，我们拥抱阳光，我们放飞梦想，在新年的快乐里迎航高歌，在冬日的风雨里等待春天。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春风满面的日子，那是万物生长的日子。我听到生命在春天里拔节的声响，我看到泥土之下孕育的希望。冬日里的漫长，在烟火人间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光。
1: 感谢戴佳梦的精彩分享。春天是诞生希望的开始，每个暮冬的离别亦会邂逅下一个春。阳光会掠去锈迹斑斑的念旧思绪，或许生命的本质正如一次旅行中所记载，我们终将以理解去接纳曾经以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季节便是人与人之间的转轴，有一些人能够四季常伴，而有一些人仅能以限定季节的时光怀念回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傅锦儿，我分享的文章是《珍珠鸟》。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鸟笼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垂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茂盛的垂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

0: 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书阁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脊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摇来晃去，跟着逃到画框上去。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哒哒地啄着我颤动的鼻尖。我用手抚一抚他细腻的绒毛，他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感谢傅景儿的精彩分享。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是《珍珠鸟》当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听完这篇文章后的最大感受。珍珠鸟其实是一种活泼伶俐，但是非常怕人的鸟，不易接近。可是作家养的珍珠鸟却和它彼此信任，相亲相依，这种境界真的太美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景璇，我分享的文章是我们爱你啊中国。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东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银装束裹的世界，南疆早已洋溢着盎然的春色。啊，我们爱你中国，我们爱你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黄山庐山的云雾飘渺，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我们爱你龙井茶的清香，茅台酒的醇美，江南丝绸的光洁绚丽，景德镇陶瓷的天工巧夺，我们爱你傣家竹楼前如水的月色，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大草原的羊群，戈壁滩的骆驼，我们爱你 战国编钟奏出的古曲，改革开放谱写的新歌，神州万里涌动的滚滚春潮，祖国大地燃起的希望之火，我们爱你，奋斗书写的实册，汗水浇灌的硕果，梅花的高洁，博

0: 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奋发，我们开拓。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我们爱你啊，中国。
1: 感谢黄景璇的精彩分享。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在何处，都有着千千万万的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来爱国。今天同学们拿起书本，就能够让明天的祖国更加强大，为祖国千千万万遍，为强大千千万万遍。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晨毅，我分享的文章是《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欠君帖，可汗大点兵。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世恩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剑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专，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远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国相扶香。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贴金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感谢刘成毅的精彩分享。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勤劳、智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利禄的高贵品质，以及她爱国爱家的崇高精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

0: 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7点新闻快跑。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5月17日以来，湖南常德遭遇入汛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历时最长的强降雨过程。常德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最新通报称，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今天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通报称，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行为，有力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5月23日，粤 NBA 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5月27日，粤 NB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第9轮、第10轮观赛门票昨日10时开启预约，今晚10时截止。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跑的全部内容，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感觉像是下了一整天的雨啊，就是偶尔大一点偶尔小一点啊，总是会有点毛毛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大雨23到27摄氏度，明天是阵雨24到27摄氏度，后天也是阵雨啊，24到31摄氏度。

0: 众所周知，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些敷衍，但适当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喝水具体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呢？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都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是没有的。近期有权威的专家将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结论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的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
1: 给你造就了现在一切，即使我所的。
0: 这项系统性分析从多个数据库里找到了1464份研究，最终纳入了1999年至2023年期间发表的18项基于人群的随机对照实验。

三项研究发现啊，超重或是肥胖的成年人如果餐前饮水每天共1500毫升，持续12周到12个月之后，与不在餐前饮水的超重肥胖成人相比，体重减轻幅度是更大的。不过另有一项纳入38名参与者的研究表明，饮水时机不放在餐前的时候，未发现多饮水与体重的关联，这可能和餐前饮水增强饱腹感，减少膳食摄入总量，代替高热量饮料等因素是有关系的。两项研究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的这个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了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每天大于或等于2000毫升。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啊，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数减少15人，而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是明显更晚的。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地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风险，推迟复发时间。

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是有关系的。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有益，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如果每天的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延长发作间隔时间。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是有关系的。

听完刚刚所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下就去倒一杯水喝呢？先别着急，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的。第一，就是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导致身体缺水固然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却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每日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同，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酌情增减。需要注意的是啊，食物当中摄入的水分也是在每天摄入水分的总量当中的。高温天气、体力劳动、体育锻炼等消耗量大，排出的水分多的情况下呢，需要增加水分摄入。那么要如何来判断自己摄入的水分是否适量呢？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啊，小便的频次是个可供参考的指标。英国的膀胱和肠道社区的建议是，多数人每天小便6到7次，但如果你自己不觉得困扰的话，4到10次也是属于正常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水温不要太高了。其实与其说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危险因素。有大量研究证明啊，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患食管癌的这个发病率是显著增高的。2016年，由10个国家的23名科学家组成的工作组，在法国里昂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开会，评估饮用咖啡、马黛茶和热饮的致癌性。该小组研究了1000多项针对20多种癌症的研究，认为饮用任何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饮料都可能对人类致癌。研究结果公布于《柳叶刀》子刊，《柳叶刀：肿瘤学》。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啊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的温度计检测一下热水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心中有数了。

第三点要注意的是，喝饮料不等同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呢，会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是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下，虽然说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的物质过量，例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等。饮料当中添加的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等，摄入过多啊，都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哦。

0: 第四个要注意的特殊人群遵医嘱，如果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说某些心血管疾病、某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妊娠剧吐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规划水分的摄入，不能够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哦。好了，现在赶紧起身喝杯水吧，也提醒身边的家人朋友多喝温水哦。
1: 还是保持距离，我想知道答案能否清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4: 现在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5: 好笑，
4: 对啊，
5: 好可爱，
4: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近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的社交平台四处横生，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的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受害者都是生活困顿的人啊，实际大批的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其中也不乏社会知名人士。毕竟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就要问了，在这个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何这类骗局能够精准地拿捏精英？为何它能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伪科学之所以如此的盛行啊，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说起，世界的祛魅。他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呢正逐渐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是理性解释。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世界变得越来越清晰。可现实是，世俗的神秘感虽已褪去，人们对于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并没有消失。为什么我总是痛苦的？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为什么我总是会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寻找这些答案不一定让人们走向传统宗教，而是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家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去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无可厚非。但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对于确定感的渴望系统性地包装成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操控，实现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骗局。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研究发现啊，当人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何被陷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是不够理智，实在是骗子啊，有意无意的掌握了一套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熟练的应用。

很多时候呢，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彻底改变，立刻提升效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格外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心灵困惑的时候，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用语，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种心理背后是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大脑里呢，既有一个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人在决策的时候更倾向于使用前者。其次，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疗愈方法，是因为看到了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在心理学里啊，被称为可得性启发。比起冷冰冰的数据，人们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案例说服。骗子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的推送类似内容和评论，人的警惕心呢就会松动了。再者，在灵修骗局里，导师常说的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类话术，放在谁身上都看似成立，但在现场氛围与引导之下，学员就会误以为导师拥有读心能力，从而放下戒备，产生幸福。这正是巴纳姆效应在骗局当中最直接的体现，即人们啊，极易容易把一段模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洞察。那么为什么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了呢？做完能量疗愈之后，如果感觉轻松，会被认为能量起效，症状加重被解释为排毒清理，心情变好是频率提升，毫无效果是小我抗拒。这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确认偏差。确认偏差是说人类大脑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会主动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的过滤掉不符的证据。慢慢的，人就开始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了，忽略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当中，周围的人都在哭泣、感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了。人会不自觉地向群体靠拢，这就是从众效应。研究证实，群体压力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加速信念固化，甚至会真实地改变人的感知结果。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呢，会让个体逐渐地放弃独立判断，最终融入集体共识。

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这些感受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与其来源并非骗子所说的宇宙能量、高维力量导师加持，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自身机制。其中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是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的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的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外在奇迹。还有一些人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情绪化的氛围里觉得自己看见了光，有人会觉得能量穿过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催眠与暗示研究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性上呈稳定分布，有个体差异，其中约10%-15%属于高暗示感受性个体。或许正是这部分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见证者。然而，人们可以真实的、真切的感受到某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真实性，这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为何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大脑就会自动为这种感受寻找解释。如果此时周围呢已经摆好了一整套的现成答案，比如说这是能量打开了，前世创伤被清理了，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很多人呢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这个解释框架里。认知神经科学里有个左脑解释者机制，是说大脑的左半球在某些情境之下呢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整合倾向，会倾向于把零散的经验组织成相对连贯的因果叙事。于是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可能被解释成灵魂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信念了，确认偏差就会再次的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强化错误归因。

其实我们在面对迷茫与焦虑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找到科学可靠的出口，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相信一些网络上的东西，往往那个时候就是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为你量身打造的骗局。科学可靠的出口才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得到放松以及解决我们的一些心理问题，而非被伪灵性的谎言所收割了。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劝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
8: 及时
7: 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9: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四月份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引领持续增强，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开展专题调研，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河源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从多维数据中透视经济发展亮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

0: 为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 较上月提高 17.1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 12%， 数十融合加速跃升，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 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 74.4%， 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1: 18日至19日，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和平县上林镇、翠山竹海、和平供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大坝镇水贝村、龙川县驼城镇苏堤丝苗米产业基地、龙台山郊野公园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产业布局、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谢春燕向调研组汇报了我市优势特色种植业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结合河源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张绍康对我市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产业链条持续延伸、连农带农成效显著等方面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做强主业，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深度融合，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要做长链条，深挖产业附加值，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要做优品质，严守生产标准，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要做优环境，持续改善乡村风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农业政策保障，厚植产业发展沃土，要做出品牌，深耕本地特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农业名片，扩大品牌影响力，要做实工作，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全市特色种植业提质增效，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李静、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新华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2: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继续来关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系列解读报道。围绕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一主题，近日记者专访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离不开坚实的产业支撑。周丽表示，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河源拥有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和多重叠加优势，发展水经济、壮大水科技产业的底气十足，前景广阔。尤其是近年来，我市成功引进了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娃哈哈、白象食品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全市包装饮用水企业营业收入已连续两年超40亿元，跃居全国各地级市首位，水饮料制造业生产规模、销售规模位居粤东西北第一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
3: 河源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条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呢，是万绿湖常年保持一类水，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亮的金字招牌。第二是我们水产业有良好的基础，农夫山泉、怡宝等等龙头企业都已落地，我们水经济年产值超100亿，配套非常的完善。第三是区位优势好， 我们河源背靠大湾区，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第四，我们

0: 有省里20条政策的支持，也为我们实现目标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1: 立足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我市以龙头引领、全链配套、科创赋能为抓手，加快推动传统水经济向高端水科技迭代升级，全力构建集研发、生产、配套、科创、应用于一体的水产业新生态，让万绿湖生态好水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
0: 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个目标意味着河源要从过去的大自然的搬运工，做水饮料，向水科技、水装备、水治理等等高端领域去升级。那么这个目标的核心呢，就是依托万绿湖一类水的稀缺优势，把科技创新作为结合点，由单纯的卖资源转向卖技术、卖服务和卖标准，真正的让绿水青山通过科技创新变成金山银山。
1: 周丽表示，我市布局水科技新赛道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只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快产业成果转化，严守生态保护底线，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一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他建议，我市还要从产业方向、企业培育、科创合作和生态保护四个方面发力，持续夯实水科技产业发展根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
0: 我们可以集中在功能水、水环境治理装备、智慧水务等等优势方向重点发力。第二，我们要做好龙头企业的隐喻，既服务好现有企业的一个增值扩产，同时精准地引进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进驻河源。第三，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与大湾区的高校院所联合共建水科技实验室和孵化器。第四，守好底线，始终把万绿湖的水资源保护放在第一位，好水才是水科技产业最大的本钱。
1: 河源台记者黄婷、李宁报道。
2: 依托4+1田长责任体系和田长加法检警司法协同机制的双重发力，截至今年4月，我市耕地保护问题线索处置率达96.41%，守牢了耕地保护红线。从去年起，市自然资源局积极探索耕地保护新模式，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创新推行田长加法检警司法协同机制。该机制是健全田长制体系、切实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创新推出的举措，依托联席会议、线索移办、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等机制，充分发挥田长制优势与检查监督、审判职能，在耕地资源保护、受损耕地修复、违法占用耕地惩治等方面的职责。各级田长制责任单位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涉耕地的违法占用等涉嫌犯罪案件线索，达到刑事立案条件的，应按行刑衔接机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同时通知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违规涉耕问题，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等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应及时移送至检察机关。此前，我市已全面建成市县镇村4级田长与网格田长协同的4+1责任体系，将全市195万亩耕地划定为5041个监管网格，7783名各级田长依托巡田 APP 在全省率先开展全面巡田，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立体化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田长加法检警司法协同机制高效运转，形成两者互为支撑、同向发力格局。4+1责任体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

0: 390平方公里，横跨赣粤两省，是东江上游一级支流，承担着粤港澳大湾区近5000万人口饮用水安全保障任务，被誉为湾区水塔，是名副其实的生命水、政治水、经济水。贝林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是以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生态文明理念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流域、省、市关于强化河湖保护治理的决策部署。项目立足贝林水作为东江源头重要水系的特殊生态区位和战略价值，以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为核心目标。龙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青：
1: 前期我们在省水利厅、省水科院、珠江水利委员会的指导下，联合江西省相关部门完成了流域的本底调查、问题诊断和需求分析，编制完成了实施方案，并与江西省赣州市签订了跨省协同治理合作框架协议。
0: 贝林水广东段的建设正是河源湖泊家模式的一次大胆实践，龙川将坚持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思路，构建水文化加水经济双主题廊道，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贝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明瞻：
2: 该项目将紧扣湖泊家绿色发展理念，对贝岭水源线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一方面系统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岸线景观提升，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屏障，另一方面整合源县红色文化、客家商埠资源，打造水文化文理廊道，同步带动源县生态产业发展，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民生更富，以河湖治理赋能源县高质量发展。
0: 西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力：
3: 我镇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思路，推动沿岸水文化、水经济与红色文化、林下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可游可玩的文化水、富民水、幸福水，让贝林水真正成为润泽百姓、赋能未来的幸福河水。
0: 据了解，贝林水广东段幸福河湖建设共安排三大类、共13项具体任务，建设期投资1765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8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9652万元。未来项目广东段实施方案将紧紧围绕东江源头保护区这一核心生态使命，依托贝林水全流域绿、红、客、农、动多元资源禀赋，构建一轴三支四组团粤赣共赴幸湖河核心布局体系，串联上游水源涵养、中游产业融合、下游生态缓冲三大功能区，着力构建生态人文廊道，系统推进水源保护、文化赋能、绿色发展三大任务，完善流域统筹、区域协调、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让美丽河湖转化为幸福家园，让流域内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龙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可研批复和初步设计，同步启动一轴三支四组团重点工程建设，确保今年7月项目全面开工践行见效，努力将贝林水打造成为珠江流域乃至全国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共建共享的标杆样板。
0: 龙川台报道。
4: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5: 继续关注劳模风采系列报道。在龙川有这样一名三农工作者，他返乡创业11年，深耕丝苗米产业，推进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着力提升水稻产量和品质，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他就是广东省劳动模范，合约是南粤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自投身农业以来，袁周东始终把服务三农、带动群众增收作为奋斗目标。在龙川县登云镇东山村，袁周东打造的丝苗米种植基地占地面积达4000多亩，他带领企业探索公司加标准化工厂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以丝苗米产业为抓手， 推进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有效提升。

0: 了水稻产量和品质，也带动了周边多个乡镇农户增收致富。广东省劳动模范、河源市南岳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
1: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在田间地头，与农户一起劳作，一起探索，希望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共同发展。
0: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种植成本，袁周东积极引入机械化托管服务，通过飞房植保、机耕机收、稻谷烘干等技术手段，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规模化迈进。他的企业也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发展成效，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劳动模范、河源市南岳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
1: 通过机械化托管服务，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带动周边多个乡镇农户增收致富，企业也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的信心。
0: 荣誉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从一粒种子到一片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袁周东用初心守护希望，用实干诠释责任，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篇章。广东省劳动模范、河源市南岳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
1: 接下来我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农村，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脚下沾满泥土，心中装着乡亲，我也希望通过一粒小小的种子，为乡村振兴种下更大的希望。
0: 龙川台报道。
2: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十批信访件三件，其中重点件零件按区域分，紫荆县两件，江东新区一件，按污染类型分，涉水一件，涉固废一件，涉生态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区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0: 央视网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3%、8.9%和6.0%。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2: 5月18号，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成果报告与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调研成果。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报告2025，该调研覆盖31个省区市，共收集有效问卷11万余份。报告显示，大多数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良好，但仍有约11%的学生亟待关注。积极心理品质是保护心理健康的核心力量。
0: 5月23日，粤鳖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5月27日，粤鳖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第9轮、第10轮观赛门票昨日10时开启预售，今晚10时截止。
2: 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国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28摄氏度。22号，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2到30摄�氏度。23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展望24到26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7到29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市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和阶段性偏强季风共同影响，龙舟水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做好灾害防御工作。
0: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刘彻，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早猪有感叹，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政，
1: 列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和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佳
3: 明白。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

0: 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 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

0: 起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卢燕，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

0: 台联合打造的，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以及民生回应等环节板块。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为您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是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能够互动留言。本期我们河源民生热线呢是和平县专场，节目的主题是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期的上线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和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罗新全，和平县教育局局长张福纯，和平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吴书达，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章，和平县民政局副局长黄定平。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上线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呢，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那么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到的有关和平的群众的热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数据的统计，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和平县的相关诉求呢，一共是5461宗，其中办结4656宗，再办805宗。而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有市场管理、污染防治、城市设施管理、农业管理、水电气暖。好，以上就是本期的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共同进入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民生发布环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和平今年以来的吧最新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动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谢副县长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也是有关我们这一次上线的一个主题。因为近年来呢，和平县城发展水平是持续的提高，像商圈呐、教育啊、医疗等资源也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吸引了很多年轻工人的返乡就业。那么请问和平在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上，核心的思路和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而目前主要的亮点又有哪些？怎么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回来哈，无论是我们和平本地的人还是其他的地方的人，让大家回来，回来之后如何的让他们留得住呢？好，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请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和大家来进行回复，有请。
1: 好，各位市民朋友啊，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专场的民生热线。今天呢，就和大家拉拉家常啊，说说时事啊，来重点聊一聊我们和平县呢、在打造宜居宜业这个优质生活圈的相关工作。不管是平时逛街消费这个商圈啊，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就业、孩子上学、看病就医啊，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核心呢、就是想让我们和平人啊住得舒心，过得便捷。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返乡创业安家的这个乡亲朋友们呢，都能够在和平来感受到温暖，来找到归属感。我们县啊，也一直抱着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啊，这个核心的思路。我们核心思路啊，是主线产业兴县啊，空间重构，生态打底，民生为本。啊，不搞那种单纯的堆商业、没温度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我们这个以城聚商、以城兴商、以商留人。简单的说啊，就是把县城建好，吸引这个商家过来，商家多了，我们这个县城就有活力了，最后让大家能够在这能够消费， 能够安稳的就业，能够安家，愿意长

期的留下来。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围绕便民休闲提质这三大核心。紧扣这个核心思路啊，我们不光抓商业新产业，更同步完善了就业、医疗、教育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相关的配套，兼顾空间优化还有生态保护啊，哪里有短板就补哪里啊，尽量让大家生活上更便捷、更舒心。先说说大家常去的商圈吧，我们县城啊，以前这个商业可能就比较零散，业态也比较单一，逛来逛去就那几个地方，就那几样，现在我们重点整合了县城核心区域的一些商业的资源，把东方广场、百盛广场、世纪广场，还有印象新天地，这些大家熟悉的商业地方进行了升级改造，让传统的超市还有街边的小吃，这些小吃店等等这些都跟着提质，同时呀、也新增了品牌零售、特色餐饮以及休闲娱乐这些大家喜欢的业态，打破了以前零散低端的格局啊，形成了连片发展较为齐全的核心商圈。另外呢，我们也经常搞节庆促销，惠民消费等等活动，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实惠。平时也会整治商圈、农贸市场和街边的商铺的这些环境的秩序，还清理占道经营、乱摆乱卖的情况，让大家在逛街的时候环境更干净，秩序更规范。现在我们县城也已经形成了多个商圈联动，多个业态融合的样子，这个新的商业综合体和相关的超市进行互补，大家逛街消费都比以前方便多了，再也不用觉得现场我们县城没地方可逛，也没东西可买。再说说大家关心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返乡就业创业的乡亲们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常态化的开展百万英才会揽月、春风行动这些招聘会，在我们本地好岗位精准推送给大家，不用大家跑冤枉路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同时我们还搞职业技能培训，帮大家提升这个本领，更好的适应岗位。对于自己想创业的这个乡亲，我们也有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说这个创业担保贷款、返乡创业补贴、场地租金减免这些，助力大家这个创业起步。给大家报一组数据2025年呢，我们一共举办了18场的招聘会，帮助2969人成功找到工作，还扶持了184人创业，累计发了58.8万元的创业相关补贴，还建成了我们和平县第一个政校企三方共建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引导82名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留在和平稳定就业，就是想让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老家也能找到工作，发展好。在教育方面呢，家长最关心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简化流程，优化服务。现在义务教育入学实行一件事办理，以前要准备的户籍、房产、社保等这一系列的证明材料，现在要么不用交，要么就我们在相关的部门进行调取，家长就不用再跑前跑后，实现了线下零跑腿，省了不少的麻烦，对于谁先子女上学的问题我们也切实的保障大家的权益，实行两。

0: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上学。还有医疗服务方面，啊，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补齐短板，提升服务，不断的优化我们全县的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啊，更新医疗设备，提升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加强这个常见病、慢性病这些诊疗和应急救治能力，完善上下转诊的绿色通道，啊，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啊，不用动不动就往市里跑、省里跑，啊，缓解大家就医不便的难题。同时，我们也针对老人、妇女、儿童，啊，这些群体重点人员，啊，常态化的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啊，健康宣传，啊，慢病随访等这些服务，啊，平时也会做好环境的消杀、卫生整治，还有普及健康知识这些工作，啊，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啊更加健康、更加舒适。2025年呢，我们也一共发放了育儿补贴4122.45万元，啊，还为5568名适龄妇女啊提供了两癌的免费筛查，切实为大家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最后啊，跟大家说一句，接下来我们和平县会继续把教育、医疗、就业这些民生的实事啊办好、办实，啊，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提振消费，啊，完善我们县城的生活配套，不断擦亮宜居宜业的底色，啊，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返乡安居、创业就业的乡亲，啊，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和平，啊，住得舒心，啊，住得安心，干得顺心，真正的实现我们城市有活力、群众有幸福，大家愿停留这个目标，啊，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啊，一起把我们和平建设得更好，啊，谢谢大家。
1: 嗯，也确实您介绍的这些方面，像商圈、就业、教育和医疗，也都是大家民生比较关注的，基本上是覆盖了我们民生领域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的商圈打造好了，就业、教育、医疗都服务好了，那么在这里，在和平生活的就更加的舒心。民生回应环节呢，我们来关注各个单位的这个焦点热点话题了啊。今天你看，我们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率队的有哪些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还有我们的卫健局、城管局和民政局。那这些单位覆盖了我们民生的这个方方面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收看直播的方式或拨打电话的方式留言或打电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你好，您贵姓？
2: 好，我姓陈。
1: 好，陈女士是吧？
2: 嗯，
1: 好，这里是和平县的这个专场的民生热线节目，您有什么问题呀，请说。
2: 我就想咨询一下老年人那个免费体检的。
1: 啊，老年人免费体检是吧？
2: 对。
1: 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呀？哪些方面想要问清楚啊？您是和平本地的是吧？
2: 对。
1: 您说，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就想问一下，具体这些有什么项目啊？那些老人年体检的，要去哪里办呢？
1: 哦，你知道我们和平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吗？
2: 哦，我就听说了，我是听家里老人跟我说的，我也是在外面打工的，
1: 哦，
2: 然后父母说打电话说了，所以就是刚好知道，有这方面的。
1: 哦，
2: 就想咨询一下。
1: 好，也是听说的是吧？好，那有没有这个政策呢？我想问一下。谢谢。有这个政策，在我们和平老年人达到一定什么样的标准，是可以有体检的一些照顾优惠吗？
0: 好的，我们近年来，我们县啊也以紧密型这个县域的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啊，整合我们县镇村的三级医疗资源呢，完善15分钟就医圈啊，实现万病常用药基层全覆盖，
1: 嗯，
0: 也坐实了家庭医生签约与全流程的健康管理，
1: 嗯，
0: 基层服务的能力和群众就医啊，还有相关的体检呢，这些获得感也持续的增强了，
1: 嗯，
0: 啊，这个具体的工作啊，请我们县里面这个卫健局的吴淑达同志啊进行回应。
1: 好，有请吴局给您直接回复啊。吴局是咱们和平县卫生。

0: 健康局的局长，稍等啊，陈女士，来吴局有请。
1: 好，
2: 你好，陈女士，你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你反映的问题呢，也是十分的实在，也很多人去关心这个问题，特别在外务工的青年们，对于在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目前的政策我们可以享受哪一些我们免费医疗的政策。第一个呢，我们是这样的做法，可以每一年呢，我们是要求我们村的公共卫生员在我们的公告栏当中，将居民还有村民要享受的基本公卫免费服务的项目呢，是进行了公示，明确了居民呢享受的服务的内容，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乡镇卫生院还有村医啊。对我们服务范围内的内容，还有辖区内的老人孩子所能享受的体检内容，我们也是送这个内容到家的。同时呢，老年人呢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体检，儿童的免费体检，还有我们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慢病随访，还有家庭医生签约等的服务的一个办理流程呢，我们是用很通俗的方式或者上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居民，来告诉我们的老人孩子。第二个做法呢，我们目前呢是来简化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办理的一个程序。老人家呢携带我们的身份证啊，到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就能直接签约我们自己家的家庭医生，免费的享受我们建立的一个健康档案、体检、慢病随访等的一些服务。第三个呢，目前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有一个就是提醒的机制啊，通过我们的电话啊，就是65岁的老人，我们通过电话还有微信还有村广播还有返乡宣传等方式呢，来提前通知啊我们的体检还有随访的时间，也避免了老人家因为没接到通知来错开了我们的一个服务。
0: 按理说应该他家的老人应该是可以接到电话或者是有关方面的通知应该都送到了，对不对？
2: 都送到了，我们都送到了，但是呢有些老人呢他
0: 可能不太记得了，说完就忘了，
2: 对，所以呢就还是建议我们的老人家到我们的就近的辖区内的卫生院啊进行一些咨询，还有直接到我们就诊台可以签约医生，这样子呢就是可以享受我们一对一的针对性的服务了。
0: 建议您可以带着您家的老人家，跟陪着老人去办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签约，
2: 对，
0: 您直接打电话给医生就好了，
2: 对
0: 吧？
3: 就到乡镇卫生院去，
2: 对，
3: 好，谢谢啊。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3: 拜拜。
0: 好，拜拜。好的，好，那么听众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的电话0762-3226800-3226900来进行咨询。我想问一下吴局，您刚刚说到的其实不仅仅是老人，覆盖了老人还有儿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我们都是有相关标准的，比如说老人达到多少岁，儿童不超过多少岁，我们都可以有
1: 零到六岁我们都有这种服务。
0: 老人呢？
1: 对，老人是60岁以上，我们包括这个常规性的，包括血压，血糖，还有我们血常规，这些我们都是免费的，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这一块。
0: 而且应该说到村一级也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基本上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或者是摸底的这样一个工作都已经消化在基层了，
1: 对
0: 不对？
1: 我们乡镇卫生院承接这个基层的服务这一块。
0: 您刚才说到的，如果有签约的医生还有随访，是真的会上门吗？
1: 会。因为我们是现在是采用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制，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针对一些老人在家里的情况啊，这样一对一的去服务就更加熟悉，并且呢一对一的去跟踪这个家庭的情况的话，他对他的整个医疗的就是他就医的过程会更加熟悉，身体情况更加熟悉，他会针对的去调整用药，特别是高血压用药的这种长期用药的一段时间，它会产生一个耐药性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调整。
0: 我想有两个疑问，第一，顾得过来吗？ 因为医生他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二，他就是能不能及时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要几月几号我要您随访，那个老人可能要几月几号，就这个工作也能安排得过来吗？
1: 因为我们是医生，家庭医生，这里后面呢他有一个团队，我们就是公共服务团队，我们服务团队的人呢，他有一个专门服务的人员，会定期的给这些老人家进行提醒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他会给他们做到这个服务。
0: 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
1: 对对，
0: 可能这个政策我们要更加的多多宣传一些哈，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除了这个电话呀，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白纸黑字的我们的一些网上的一些推送，网络的一些推送，让大家切切实实知道我是哪儿的居民，我要去哪儿可以办理什么，可以找到哪些医生，然后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这个推广开了，我觉得对于特别是老年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惠民的事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6800的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您贵姓？
4: 哦，我姓何。
0: 好，何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是这样，就是我小孩现在在那个咱们和平县上学嘛，然后我就比较关心现在这个学生的一个心理健康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加强学校的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老师这个建设方面是怎么做的呀？
0: 配备的够不够啊，对不对？好，
4: 对啊，就有没有配备这个比较专业的心理老师啊，还有他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又是怎么去确保的呢？
0: 这应该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问题谢县长，他是问到的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专门的心理健康老师的这个情况。您看看这个问题谁来回答？
5: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我们县教育局的张福存局长。
0: 好，有请张局。
6: 好啊，何女士啊，你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你对教育的关心、关注与支持。那么，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应该说是疫情后啊，是社会呢比较关注的啊。那么，对于这方面的那个问题啊，我们教育部门呢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刚才那个何女士呢，你提出就我们和平县就如何加强那个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配备的怎么样保障那个这个老师的专业能力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县这几年是非常重视那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建设。那么老师这方面呢，我们呢有良好的一个工作机制，同时呢也是强化队伍建设，还有呢也是平时呢加强业务的培训。那么机制这一块呢，我们按照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专业的要求，也是专门呢成立了那个心理健康的教研组，专门也是制定的工作职责的指引，指引了我们老师怎么样来开展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呢，这几年呢，我们县委县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那个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按照那个小学呢是1200人以上，初中呢是1000人以上，这个呢是每个这个按照这个标准呢，每个学校呢是配备一名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那么目前我们县城的那个心理健康教师呢，是每个学校都配备足的，大的学校有2到3名的一个心理健康教师。那么乡镇里边呢，没有达到那个学生规模的，我们呢是通过那个挂钩联系或者是乡镇的中学跟中心小学一起配备一名专职教师这个来确保那个我们的队伍建设呢能够达到要求。同时呢，那个我们也有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对那个业务方面这一块我们也结合那个我们现在和平县的那个是由惠州学院挂钩的一个双板行动，惠州学院那个心理健康这方面呢是非常专业的。像今年呢，我们也是专门邀请了惠州学院的那个教授专门给我们的心理健康教师乃至于班主任相关的年轻教师进行的心理健康一个培训。那么队伍呢 是强大的啊，所以这几年我们县的学生的一个心理健康这方面呢还是非常良好的啊。啊，韩女士，
0: 嗯，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有这个心理健康老师，同时也会多多培训对现有的教师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多多学习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是不是？在日常的这个教学工作当中也能够安抚孩子们的情绪，对吧？
6: 对。
0: 但我想问一下，就目前教师就是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做到一个学校有一到几名的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有吗？
6: 刚才说的那个按照的学生规模，
0: 嗯，
6: 那个小学1200人以上的是必须配备一名专职的，
0: 嗯，
6: 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安排兼职的，
0: 嗯，
6: 同时也是加强那个班主任呢、跟年轻教师这一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个师资那个证书的一个培训，
0: 哦，
6: 比如说我们全部那个班主任全部要达到师那个 C证以上，
0: 嗯，
6: 还有呢，有些的专业的他肯定是 B 证以上的。
0: 嗯，
6: 这个情况，
0: 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反正学校至少都会有一名这样的一个老师，对不对？
6: 对，
0: 心理老师。好，你还有别的问题吗，何女士？
7: 啊，没有了。
0: 嗯，好，哎，好，谢谢您的这个问题啊，好，跟您说声再见。然后正好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的直播间里面也有一个叫做风的网友，他问到了，说网上他是在网上看到的，有初中生在咱们的东山公园台阶骑单车玩耍的视频，太危险了，这个有没有怎么防范呀？有没有对在学校方面能不能从学校就开始进行有关方面的一些提示啊、监督啊等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6: 啊，这些是有的，那个，这是属于呢安全教育的一个范畴。
0: 对，
6: 那么这个涉及到是个交通安全这一块的，所以我们啊在啊五一期间嘛，这个我们也是教育部门呢也是关注到了，所以我们也很快的联合那个公安、交通等，包括城管等部门，啊对啊这个那个危险的那个骑行的行为呢，我们也做了。啊，按照我们县里边的职能部门的一个职能啊，啊也做了相关的教育工作。
0: 嗯、
6: 那么学校呢是肯定是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啊教育的，特别是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
0: 嗯，
6: 我们也啊及时呢找到了相关的那个学生，啊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教育，啊然后我们也联合了那个县里边的像城管部门，我们也及时的采取了措施。哦，现在在这个路口呢，已经按照那个相关的要求，已经设置了相关的一个障碍的那个，也是下来呢，学生呢是啊、想骑都不具备条件的这个。
0: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关注到这个隐患点了哈，
6: 关注到了。
0: 好的，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是我们的和平县专场，和平县副县长谢志令率队上线本期的节目，针对和平所管辖的方方面面，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同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762-222-6800-222-6900，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
9: 我姓徐。
0: 好，徐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说。
9: 因为平时之前是在外务工嘛，然后现在想说回和平做点小生意。
0: 嗯，
9: 然后呢想说一下当前有什么就业帮扶的措施啊，或者是政策吗？
0: 嗯嗯嗯，即使做点小生意，也希望我们和平本地能够帮持一把，是不是？虽然不是投资大厂，
9: 对吧
0: ？OK， 好，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请谢副县长跟您进行回复，有请。
5: 好，感谢你的咨询电话啊。我们县呢始终把这个稳就业跟保民生作为首要的工作，啊，聚焦稳就业保民生啊。我们围绕这个高校毕业生啊，还有农民工，还有就业困难人员呐、等等相关的重点群体。我们抓招聘、抓培训，啊，抓帮扶、抓创业，啊，就业形势啊总体稳定，啊，这个具体的工作啊，由我们这个县的人社局局长啊罗新全同志进行回应。
0: 好，有请罗局。
10: 主持人好，这位徐女士你好，关于这个就业、创业这个扶持政策哈、可以说现在呢，也是有诸多的利好啊， 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担保贷款呢、啊、这个额度，个人贷款呢有这个申请的额度啊，有60万，提高到60万啊，由原来的这个比较低的啊，现在提高60万。然后呢，对全体这个员工啊，占比有10%以上群体这个企业、啊，就是企业方面呢，可以申请到额度为500万的这个创业贷款补贴啊。同时，我们这个贷款体贷啊，是他享受50%的贴息啊。我们市县也对这个返乡创业啊，这个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市里啊，现在也出台了关于支持世代摆放千创客的这个培育行动的15条这个措施啊，包括了这个创业培训提升、服务优化、孵化支持、活动拓展啊、贷款保障等等方面呢、啊，希望你。到我们这个和平啊这个服务窗口啊也是希望你在和平啊能到找到自己这个创业的这个点啊发光发热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既有贷款方面的贴心，还有15条政策的措施的支撑，对吧？啊，看他符合哪一条或者是能够享受到哪一条，对不对？啊，您可以先回来去看一下，去哪儿了解来着，您刚才说
10: 到我们这个人社的服务窗口、
0: 哦、
10: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市人社这个公众平台、啊、
0: 嗯，市人社的公众平台、嗯、对相关方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通知是吧哈、啊、宣传、
10: 嗯、
0: 好，如果您真想回来的话呢，可以先试着了解一下有关哪方面的政策，如果不太确定自己能够享受到哪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如果想落地和平就打电话给我们和平的人社部门。
10: 对，
0: 咱们有对外的这个电话吗？
10: 有的、
0: 嗯、还有这个我们有公众号吧，
10: 有公众号我们县级没有公众号，
0: 县级没有公众号、嗯、
10: 但是到我们这个服务大厅，
0: 服务大厅也可以，
10: 它的有一系列这个帮扶的这个政策宣传、
0: 哦、好，徐女士，您听明白了吗？回来是可以的，
11: 哦、的
0: 没问题的啊、嗯。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11: 嗯。
0: 嗯，好。
11: 嗯，好。
0: 刚才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他自己的身份是做小生意。你说回来要开个厂啊，要发展个什么产业，咱们肯定是大力的支持哈。像您刚才说到的，哪怕是小生意，我们首先在贷款贴息方面，至少会有60万的这个。贴息的一个贷款，对不对？啊、嗯，还有15条的这个政策是可以帮助他们进行落户的，
10: 对
0: 吗？
10: 对 对,
0: 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大家有问题，针对和平县所管辖的方方面面，咱们的民生领域呀、啊，经济社会发展啊等等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在直播间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222-6800222-6900。具体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领导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贵姓？
12: 哎，我姓廖。
0: 好，
12: 哎、
0: 廖女士，有什么问题？
12: 哎，这样的，就是我就是住在那个和平县的县城嘛、
0: 嗯，
12: 然后在县城的那个施工路那附近那边、
0: 嗯，
12: 就是最近县城那里排水设施啊，它的白天晚上啊都有噪音，就影响我们的一个休息。就经常那些施工队会在休息时间有那个作业的那种声音产生。
0: 嗯，
12: 就想请问一下相关部门。他在噪音管控方面做了哪些措施什么之类的。
0: 嗯，我们先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谢志平副县长带队，咱们有请谢县先给您回复一下哈，有请。
5: 好的，你好，针对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我们也明确的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啊，要在施工时间内啊，规定的时间内来进行施工啊，禁止在群众啊休息的时间啊来产生噪音的影响，啊，我们也要求要做好现场的回档，啊，还有噪音、交通等常态化的管控，啊，为最大限度的来降低这个噪音呢、啊、的影响啊，啊，我们也正在协调这个施工的物质保障，啊，加快这个推进这个施工的进度，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由我们县城管局的陈章同志。进行回复。
0: 嗯，有请陈姐。
13: 好的，关于噪音问题啊，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一是啊，严控这个施工时段，制定规范化的这个施工时间的管理制度。 落实措施施工的要求，那么除了应急抢险、这个暴雨排涝等特殊的刚需作业外呢，我们严禁啊这个施工单位在夜间的啊这个10点到早上的6点呢开展这个施工的作业。那么同时呢，

0: 严控每天的中午，也就是12点到中午的2点半这个午休时段的这个高噪音的施工，规避居民休息的这个时间，减少噪音扰民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设备工艺，督促施工单位采用这个低噪音低震动环保先进施工设备，从源头削减这个噪音的污染，优化施工流程，采取集中时段批量作业方式，避免反复干扰这个周边的居民，持续优化园区环境。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县城排水设施建设工程的这个施工进度已经达到87%，那么已经完成县城15个路段的这个排水管道的这个改造。那么施工完工的路段呢，就不会再产生这个交通不便、噪音等扰民的问题。
1: 大概是到什么时候？
0: 大概这个工期的话，大概在今年这个8月份，我们会全面的完工。
1: 好，那如果说就刚才像您说的，其实是有包括那个噪声的它的程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作业的时间，咱们都是有严格把控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一旦说出现了超时啊等等，确实给大家造成影响的话，那我们的像这位廖女士，她就可以给我们提起一些，比如说投诉啊、反映啊，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好，如果您发现超过了一些作业的时间，或者是噪声的强度比较大的话，可以来继续进行反映，好吗？好，廖女士。您听到回复了吗？
2: 听到了。
1: 还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吗？
2: 没有，谢谢领导，谢谢主持人。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好，这是噪声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一个围挡的这个问题，可能也可能会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造成不大的这个方便哈。那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并的一些措施啊？
0: 我们城管局呢，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采取了几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呢，第一方面是科学统筹这个施工的规划，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合理划分这个施工区域和施工时间，避免了这个大面积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一个封路情况。针对重点的施工路段呢，优先选择车流、人流低谷时段开展这个作业，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这个交通出行带来的这个影响。第二方面呢，细化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管控，在施工路段呢及重点路口设置清晰的交通警示标识、绕行指示牌等规范引导车辆以及行人这个有序的通行。在出行高峰时段呢，我们也增派工作人员协同交警做好这个交通的疏导工作，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顺。那么第三方面呢，是采取这个现场施工的一个管理，严格保障这个沿街商铺门前这个人行通道这个通畅如果是施工需要呢临时的这个封闭局部的通道呢，我们会提前对接这个商铺业主做好这个告知的工作，并增设通行引导的这个标识，指引群众从备用通道进行一个进出，最大限度减少围挡施工对这个商户包括他们的经营造成的这个影响。
1: 其实标识真的很重要，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引导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大概我们这个工程会实施多长时间，最好能有一个标识放上去，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大家一看那比如说到8月份，那现在才5月份，还不到时间，大家就心里有一个底了，他就知道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实时的翻看我们的一些爆料平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来了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民生的一个信息。他说他想咨询一下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本身他是在外务工的人员，然后通过这个直播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他常年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家里的几个老人，说年龄也都挺大了，听说现在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可以领，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申请条件呀，标准又是多少啊，具体要怎么申请，他们家的老人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问题谁来回复呢？
3: 好，线上的朋友你好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是面向60周岁以上 而且经评估是重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啊，发放每月最高800元的专项福利补贴，啊，具体的是由我们县民政局的黄定平同志啊进行回应。
1: 好，有请黄局。
4: 这位网友你好，理解你在外面的务工，那么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呢照顾这一个老人。那么关于我们县里面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一个有关情况，那么在这里呢简要的说一下。那么第一呢，最重要的是申请条件，那么需要同时呢满足两点，那呢一是呢年满60周岁，二是呢经过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那么不含正在享受的这个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还有呢就是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以及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这三个方面的。那么除此之外就经过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即可以。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这个补贴呢是以电子消费券的这个形式按月发放的，不发放现金。那么每人每月呢最高的补贴呢是800元，那么实际的补贴根据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费金额核定。消费券呢在我们县里面的这一个民政局，我们民政部门经过这一个审核通过的这一个三家养老机构使用，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县福利院、县天佑颐养院，还有县颐和养老中心。那么这一个消费券呢是不能够提现，不能够转让，当月有效。您可以呢通过呢民政通这个 APP 平台呢查询相关的信息。那么第三就是申请的流程，那么这个申请流程呢可以这一个老人他本人在那个民政通 APP 申请，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一个家里的这一个亲属家人进行这一个代办。那么总共呢分为四个步骤，那么第一步呢下载并登录民政通 APP 这个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那么可以绑定这一个多名老人。如果刚才说的这一个操作不方便的话，可以这个家里的亲属可以代办，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到这一个附近村里面或社区的这一个工作人员进行协助。第二步呢进入在民政通 APP 当中呢进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这一个专栏，添加老人信息并上传相关的这一个照片，核对无误后呢提交。第三步呢，如果系统上是初次的这一个上传登录的，那就没有这一个老人的相关的这一个失能评估的结果，那么需要在呢平台这个民政通 APP 平台上呢申请失能评估，然后呢带老人呢到我们这一个县里面的这一个审定通过的评估机构县人民院或县中医院进行评估。那么符合刚才我说的这一个两个条件就可以领取到100元的这一个能力评估的这个电子消费券。那么第四步评估资格审核通过后呢，首次领取的这一个消费券呢是在5个工作日内到账，那么以后呢每月1日呢自动发放，登录平台点击我的消费券呢领取到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县里面的这个三家养老机构进行这一个扫码核销即可。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是呢，如果老人的这一个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这一个补贴的条件呢，也请及时的告知我们停发这一个补贴。
1: 其实我们这边的工作可以跟我们的卫健局的工作可以结合起来哈，可以再从社区那块、从乡镇那一块、从村那块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可以把它打通连接起来，共同照顾好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啊。
5: 对，
1: 好，非常感谢。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今天和平县专场我们接听了差不多五个电话左右，我们都在现场给予了进行这个回复，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和平的发展。 到包括对和平的一些问题，除了通过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日常的工作反映在我们的各个部门当中。好，非常感谢我们和平县的有关领导上线做客我们的民生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

0: 让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
1: 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文明，好风气。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

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我们可以不留遗憾。

在刘若英后来这首歌下面有36万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一些相爱又错过的故事。有人年少轻狂，潇洒如歌，以为将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但10年

后再回首，才发现自己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但其实有缘分的两个人，即使阴差阳错，最后也会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们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可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疾驰而过的

我知道他不是你，但我把他当作你，至少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水星不会拥抱太阳，但水星会一直围绕它。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你。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有小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5: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如果你也喜欢落日飞车，那么当你听到这句世界在下沉，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应该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感受。我想夏天傍晚和喜欢的人一起在海边的柏油路散步，落日余晖中椰林光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蓝色气息。若我的耳机里恰巧放着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那我一定会把另一只塞进我爱人的耳朵里，因为落日飞车要和爱的人一起听。一起在夏夜吹过晚风的人真的能记很久很久。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这首小阿七的《从前说》，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

0: 注意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日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艳贤泥，浪费好比何炅。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

0: 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2: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
2: 主播大联盟，
1: 大联盟，
2: 陪你放肆，
1: 主播大联盟，放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击剑框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李银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积郁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

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呢，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

0: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想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3: 主播
8: 大联盟，
3: 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3: 主播大联盟，放肆。

0: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啊，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哈，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山村贞子。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1: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掉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作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司，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么龙斯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斯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斯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不像是录像带，更像是人在眨眼。换而言之，这部录像带呢是以人眼为第一视角的，也就是说这是用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映在了磁带上。这个方法涉及一种超能力，在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就叫做念写。于是得知此事的浅川和龙斯哈，并没有觉得这件事非常的离谱，而是很快的达成一致。那既然是人眼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些画面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录像带的分析，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有火山，有骰子，有人群，有老太太，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叫做伊豆岛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斯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一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斯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斯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录像带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100%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斯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斯。他在龙斯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界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它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贞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 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丝的口来

描述榛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榛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到时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榛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榛子当时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榛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榛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榛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 DNA 的基因编码复制到现实世界当中，再用现实世界的技术手段重新编码 DNA 的序列，不就能让环界世界里的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了吗？哎，好巧不巧，环界当中呢又有一个人濒死当中发出了求救信号，而这个人呢就是高山龙司。于是在这一时刻，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生命发生了链接。老头提取了龙司的 DNA 编码，在现实当中人工合成了一个新的 DNA， 并移植到了一颗无核的受精卵当中，再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成功克隆出了高山龙司。但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龙司呢已经感染了 Ring 病毒，就是榛子病毒。那么龙司的 DNA 当中呢自然就包含了病毒的一个碱基的排列，于是呢这个病毒来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了可怕的转移性癌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司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龙司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地转动着，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司果然在他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他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他再一次打开录像带，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
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

司电话里的声音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着真子病毒的龙斯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斯，把他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他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斯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于是从龙斯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斯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受益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斯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让龙斯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斯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四星半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都一样。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被此

0: 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1: 您很矛盾，泰勒先生。
0: 是吗？
1: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0: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1: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4月份，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引领持续增强，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开展专题调研，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河源，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4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从多维数据中透视经济发展亮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 巨深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 12%， 数十融合加速跃升，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 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4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6%， 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 74.4%， 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 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1: 18日至19日， 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和平县上林镇翠山竹海和平供销农业综合副中心、大坝镇水贝村、龙川县驼城镇 苏堤寺苗米产业基地、龙台山蕉叶公园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产业布局、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谢春燕向调研组汇报了我市优势特色种植业发展情况。 与会人员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结合河源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张绍康对我市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产业链条持续延伸、联农带农成效显著等方面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做强主业、 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现代农业1+3产业深度融合，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要做强链条，深挖产业附加值，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要做优品质，严守生产标准，严把农产品质量管控，要做优环境，持续改善乡村风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农业政策保障，厚植产业发展沃土，要做出品牌，深耕本地特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农业名片，扩大品牌影响力，要做实工作，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全市特色种植业提质增效，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0: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李静、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新华参加活动。本台报道。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继续来关注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系列解读报道。围绕将绿色发展区打造成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一主题， 近日，记者专访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立。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离不开坚实的产业支撑。周立表示，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河源拥有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和多重叠加优势。 发展水经济，壮大水科技产业的底气十足，前景广阔。尤其是近年来，我市成功引进了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娃哈哈、白象食品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全市包装饮用水企业营业收入已连续两年超40亿元，跃居全国各地级市首位，水饮料制造业生产规模、销售规模位居粤东西北第一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
2: 河源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条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呢，是万里湖常年保持一类水，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亮的金字招牌。第二是我们水产业有良好的基础，农夫山泉、怡宝等等龙头企业都已落地，我们水经济年产值超百亿，配套非常的完善。第三是区位优势好，我们河源背靠大湾区，市场潜力是巨大的。第四，我们有省里20条政策的支持，也为我们实现目标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0: 立足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我市以龙头引领、全链配套、科创赋能为抓手，加快推动传统水经济向高端水科技迭代升级，全力构建集研发、生产、配套、科创、应用于一体的水产业新生态，让万绿湖生态好水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
2: 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个目标意味着河源要从过去的大自然的搬运工做水饮料，向水科技、水装备、水治理等等高端领域去升级。那么这个目标的核心呢，就是依托万里湖一类水的稀缺优势，把科技创新作为集合点，由单纯的卖资源转向卖技术、卖服务和卖标准，真正的让绿水青山通过科技创新变成金山银山。
0: 周丽表示，我市布局水科技新赛道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只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快产业成果转化，严守生态保护底线，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这一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他建议，我市还要从产业方向、企业培育、科创合作和生态保护四个方面发力，持续夯实水科技产业发展根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河源市广师大研究院副院长周丽。
2: 我们可以集中在功能水、水环境治理装备、智慧水务等等优势方向重点发力。第二，我们要做好龙头企业的隐喻，既服务好现有企业的一个增值扩产，同时精准地引进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进驻河源。第三，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与大湾区的高校院所联合共建水科技实验室和孵化器。第四，守好底线，始终把万里湖的水资源保护放在第一位，好水才是水科技产业最大的本钱。
0: 河源台记者黄婷、李宁报道。
1: 依托四加一田长责任体系和田长加法检警司法协同机制的双重发力，截至今年四月，我市耕地保护问题线索处置率达96.41%，守牢了耕地保护红线。从去年起，市自然资源局积极探索耕地保护新模式，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创新推行田长加法检警司法协同机制，该机制是健全田长制体系、切实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创新推出的举措，依托联席会议、线索移办、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等机制，充分发挥田长制优势与检查监督、审判职能，在耕地资源保护、受损耕地修复、违法占用耕地惩治等方面的职责。各级田长制责任单位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涉耕地的违法占用等涉嫌犯罪案件线索，达到刑事立案条件的，应按行刑衔接机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同时通知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违规涉耕问题，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等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应及时移送至检察机关。此前，我市已全面建成市县镇村四级田长与网格田长协同的四加一责任体系，将全市195万亩耕地划定为 5041个监管网格，7783名各级田长依托巡田 APP 在全省率先开展全面巡田，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立体化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田长加法检警司法协同机制高效运转，形成两者互为支撑、同向发力格局。四加一责任体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田长加法检警机制解决管不住的问题，两者叠加实现了1+1=2的协同效应。本台报道。
0: 近日，水利部公布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珠江流域贝岭水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这不仅是国家的荣誉，更是龙川贯彻落实市委提出构建湖泊加绿色发展新格局，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贝岭水流经龙川县细澳镇贝岭镇，河道总长140公里，流域面积2390平方公里，横跨赣粤两省，是东江上游一级支流，承担着粤港澳大湾区近5000万人口饮用水安全保障任务，被誉为湾区水塔，是名副其实的生命水、政治水、经济水。贝岭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是以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生态文明理念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流域、省、市关于强化河湖保护治理的决策部署。项目立足贝岭水作为东江源头重要水系的特殊生态区位和战略价值，以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为核心目标。龙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青：
3: 前期我们在省水利厅、省水科院、珠江水利委员会的指导下，联合江西省相关部门完成了流域的本底调查、问题诊断和需求分析，编制完成了实施方案，并与江西省赣州市签订了跨省协同治理合作框架协议。
0: 贝岭水广东段的建设正是河源湖泊加模式的一次大胆实践，龙川将坚持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思路，构建水文化加水经济双主题廊道，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贝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明瞻：
4: 该项目将紧扣湖泊加绿色发展理念，对贝岭水源线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一方面系统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岸线景观提升，筑牢东江上游生态屏障，另一方面整合源线红色文化、客家商埠资源，打造

0: 共13项具体任务，建设期投资1765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8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9652万元。未来项目广东段实施方案将紧紧围绕东江源头保护区这一核心生态使命，依托贝岭水全流域绿红客农动多元资源禀赋，构建一轴三支四组团粤赣共赴幸湖河核心布局体系，串联上游水源涵养、中游产业融合、下游生态缓冲三大功能区，着力构建生态人文廊道，系统推进水源保护、文化赋能、绿色发展三大任务，完善流域统筹、区域协调、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让美丽河湖转化为幸福家园，让流域内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龙川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青。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可研批复和初步设计，同步启动一轴三支四组团重点工程建设，确保今年七月项目全面开工，见行见效，努力将贝岭水打造成为珠江流域乃至全国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共建共享的标杆样板。
0: 龙川台报道。
2: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3: 继续关注劳模风采系列报道。在龙川有这样一名三农工作者，他返乡创业11年，深耕丝苗米产业，推进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着力提升水稻产量和品质，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他就是广东省劳动模范，合约是南粤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自投身农业以来，袁周东始终把服务三农、带动群众增收作为奋斗目标。在龙川县登云镇东山村，袁周东打造的丝苗米种植基地占地面积达4000多亩，他带领企业探索公司加标准化工厂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以丝苗米产业为抓手，推进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有效提升了水稻产量和品质，也带动了周边多个乡镇农户增收致富。广东省劳动模范，合约是南粤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
4: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在田间地头与农户一起劳作，一起探索，希望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共同发展。
3: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种植成本，袁周东积极引入机械化托管服务，通过飞房植保、机耕机收、稻谷烘干等技术手段，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规模化迈进。他的企业也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发展成效，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劳动模范，合约是南粤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
4: 通过机械化托管服务，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带动周边多个乡镇农户增收致富，企业也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走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的信心。
3: 荣誉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从一粒种子到一片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袁周东用初心守护希望，用实干诠释责任，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篇章。广东省劳动模范，合约是南粤有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周东。
4: 接下来我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农村，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脚下沾满泥土，心中张着乡亲，我也希望通过一粒小小的种子，为乡村振兴种下更大的希望。
3: 龙川台报道。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0批信访件3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紫荆县2件，江东新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水1件，涉固废1件，涉生态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区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3: 央视网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

0: 28,205/1000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3%、8.9%和6.0%。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1: 5月18号，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成果报告与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调研成果《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报告2025》。该调研覆盖31个省区市，共收集有效问卷11万余份。报告显示，大多数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良好，但仍有约11%的学生亟待关注。积极心理品质是保护心理健康的核心力量。
0: 5月23日，粤 NBA 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5月27日，粤 NB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第9轮、第10轮观赛门票昨日10时开启预售，今晚10时截止。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国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28摄氏度。22号，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2到30摄氏度。23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展望24到26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7到29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市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和阶段性偏强季风共同影响，龙舟水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做好灾害防御工作。
0: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刘彻，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近闻名的民宿村，2025年村集体收入呢接近600万元，引入了区属国企参与投资运营当中来，预计可以撬动3.9亿的投资，打造岭南国际乡村会客厅项目。
1: 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表示，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赋能产业发展，以文旅带动城乡共富。
2: 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109公里和特色驿站6个，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3: 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暨第八次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活动启动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发布出台系列政策，揭牌全国首个三方共建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通过系列举措助力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4: 本次活动是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标准周会议活动中的广东省特色活动，旨在通过精准打通产业供需堵点，为驱动产业能级跃升提供坚实支撑。在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供需双方开展洽谈，精准对接。广州理工实业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曹玉然介绍，企业一款新产品既可以采集人类老师傅的操作技能数据，也可以采集机器人的作业数据，这一硬件产品及企业已采集的工业数据备受关注。
5: 精准地捕获着工作里面最关键的守护运动的这些信息，针对着工作生活最后的一米去做一个打通。我们具体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批量输送着几个类型的一个数据。
4: 多个地市的国家数据产业聚集区建设试点发布新政策，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5大平台集中上线，3年内将投入5000万元打造全国产业发展标杆。深圳前海启动集聚区建设暨电池护照合规出海通道，探索数据合规出海新模式。广州开展数字广州建设，155发展给予推介，宣布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并揭牌广州数据纠纷调解一站。这一平台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三方共建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注入新动能。组建方之一广州数据交易所的法务合规部负责人王俊表示，
6: 咱们的数据要素市场是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在产权归属认定不太明晰的基础上，相关的市场主体他可能不愿意把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就存在相关的合规顾虑。那么我们可以打消相关主体的顾虑，保障整个数据要素的良性发展。
4: 会上，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启动，相关部门为20家国企的负责人颁发提升试点任务书，下一步试点企业将围绕制造、交通、能源、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广东实践。
7: 昨天凌晨，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准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8: 当天凌晨2:40，经过连续48小时观测标高变化，近56平方米混凝土经历4小时不间断浇筑，北江特大桥合龙成功。作为广东省14五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以善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步镇，与新二环高速公路相接，途经广州、清远两市七街一镇，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其中关键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主跨360米，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塔冠宛若凤凰翎羽，造型优美，结构独特。中交路建清花高速 TJ2 标清花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旺介绍，北江特大桥四座主塔均为水中塔，近150米高的凤凰翎羽型便取力索塔，建型控制难度极大，相当于在百米高空绣花。
9: 我们也是采取了全新的自适应的液压爬模系统，确保了在整个过程中施工的安全可控，也搭配了一个智能监测还有数控雕刻技术，实现了对索塔的线型还有安全的精准可控。
8: 中跨合龙精度直接影响全桥内力与线型。中铁大桥局清花高速 TJ3 标项目总工程师陆林伟介绍， 合龙口两侧乳受力不平衡，易导致梁体下挠，工程偏差大。因此项目团队采用

0: 能化监控系统动态调整偏差。
1: 通过调整这个河龙口两端的这个不平荷载，包括一些应力啊、变形的这些控制，达到河龙的这个精度要求，精度控制在5毫米之内，远低于规范要求的这个2公分，如期完成这个主桥的河龙，为后面这个桥面附属和桥梁的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广东交投青花高速公路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工程师李洪生表示，全线路基桥焊工程已完成99%，路面、防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今年年底通车。
2: 项目建成通车后，清远清新往返广州花都将节省20分钟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清远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进广清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3: 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昨天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本台报道。
4: 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九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栗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科科长卢荣文：
5: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大湾区的朋友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4: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自季长甜的产业升级。广州百利飞航负责人谢子立：
6: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4: 活动期间，2026年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涌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打通荔枝产销对接通道。
7: 本台消息，昨天是5月20号，520，广东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昨天18点，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纷纷营造浪漫氛围，组织举办空中婚车上演云端浪漫、婚礼游船惊喜颁证、幸福科技甜蜜市集、认养同心树、特色集体婚礼等活动，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
3: 龙舟水泛指每年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据气象部门发布，今天起至6月30日为2026年龙舟水期。据广东气象部门最新发布，昨天白天多地出现明显降水，今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沿海市县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7: 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应急响应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领导小组昨天18点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重点做好夜间值班值守、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汛，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 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5月10

0: 19号以来，我省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已出现超警洪水，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可能持续，部分江河发生洪水风险较高。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昨天16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近期降雨影响范围，昨天起至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新闻浏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网售食品新规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销售额1423.72亿元，同比增长22.22%。户外经济引爆体育消费新热潮。
1: 今天8:37，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南方地区自此降水增多，民谚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之说。北方小麦等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南方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8: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倡廉洁，树西风。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